有人说大林老师啊，又在医院出诊，又在那个广播电台里边给咱们讲课，又插空啊，给咱们线上问诊，解决大伙病情。这一天够辛苦的。可能有人就说了，那你图啥呢？其实我啥也不图，因为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都是我发心发愿想做的，因为我想帮帮大伙，我想让大伙都健康起来啊！我想让大伙在健康的路上，在人生的路上能少遭受点罪，一天活的呀都开开心心的，别那么苦啊！这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咱们老了对吧，上了年纪老了，一辈子到老，我希望大伙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活着。如果说我非图大伙点什么的话，我想问大伙一句话，你信命吗？你信缘分吗？中国有一句话叫广结善缘，那么我作为一名中医大夫，我打心里愿意帮助大家，因为我帮助你的同时也帮助了我自己。虽然说每天很累，虽然说有些人不理解，以为我挣了很多的钱啊，医院的同事以为这是我的第二职业，有些人不理解，有的还以为我在这忽忽悠悠呢。过去咱们总说一句话叫种些善因你会结出善果，做些恶因你会结些恶果。所以我常说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你做的那是坑人的事，是坏人的事，是损人的事，老天爷都给你记了呢，到时候啊他减你寿命。所以到今天我依然，我敢拍着胸脯对大伙说，我对大伙，对咱们每一个人，我这都是真情流露，每一个人，我大林我都是肝胆相照，每一个人我都敢为你舍生取义。你看一晃咱们在一起这得一年半了，一年半之前我来了，我带着真诚来，还记得我们深百舒筋颗粒的药不？一开始咱们是自己熬，对不？有一老大姐甚至脚面子都烫着了，还住院了。所以为了大伙能吃到真正的好药啊，我和老伴坐着半夜的那个慢车，就那个最慢的绿皮火车，折腾到咱们吉林啊，给老伴折腾的心脏还犯病了。我为了大伙能吃上好药，甚至说能多点实惠，为了大家治病能少花点钱，我几次三番的找那个药厂领导啊，没完没了的和人家磨叽。其实我做的这一切，你说为啥？不都是为大伙吗？就像咱们用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似的，你就说好不？去过北京、去过上海的都知道，这一个贴身治疗仪，尤其是纯医疗器械这种，你上网上你看看，你查一下，必须得卖4000块钱以上。为什么这东西在北京、在上海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这个地区的人呐，相对来说他那个认知比较高，知道人到老了需要预防。有句话说得好，那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所以人到老了，防范一定是大于治疗的。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平时用于治疗心脑啊，治疗血压、血糖、血脂，关键时刻你有这东西，那就是救命。所以你有这东西，有就比没有强。就像我一直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就像咱们吃这个鹿胎这药似的，类似这样的药市面上卖多少钱，很多人心里都有撇啊。你现在你到网上就拿着手机，你看有好多那个直播的，对吧？直播就卖这东西的，都好几千呢。

你像我们很多人都想单独花钱买点儿，为啥说这么认这个药啊？它好啊。第一，这药是医用药，临床药。第二，这药比人参、鹿茸还滋补。所以就像我说的，这药哪儿都好，唯独就是贵呀。你像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大夫啊，这病我不治了，大夫啊，这药我不吃了。你会发现，你不治就不治了，药你不吃，不吃就不吃了，对吧？人家大夫不会劝你的，人不会多说一句话的。你吃不吃，治不治，你跟人家有啥关系啊？但你像我，我会发心发愿的对你。真心真意的对你，我觉得咱们认识一场，啊，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兄弟姐妹相称，这就是缘分，我对你就得负责，啊，有一天你可能说老杨头讲课讲的不好，啊，看病看的不行，但你不能说这人不好，这人不行，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说这人不够真诚，啊，这人不实在。你不能这么说，虽然有时候我说话可能比较直啊，甚至比较敢说，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心里话。你记住，人到啥时候啊，你别跟这病闹别扭，你闹不过他，所以该吃还得治，那药该吃还得吃。人呢，就像我说的，除了健康以外，什么都是浮云啊！就像说的那个，眼睛一闭一睁，这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过去了。你想想，真是那么个事儿。你像我以前有个病人，他姑娘结婚，这老太太呀，既要给姑娘找一个好一点的饭店结婚，还要每天跟着丈夫交流姑娘的结婚这事儿。她为啥跟这丈夫交流啊？因为她这姑爷子啊，她老伴儿没相中，嫌人家个矮，能有1米6多点啊？这男同志嘛，哈，1米6多点的确是矮了。可能有人说了，那这姑娘多高啊？这姑娘可不矮，女同志1米65，所以呢，他这个父亲呐就不同意，这就不行了。放下话了，你要是跟他结婚，那这婚礼我就不参加了。这不参加你怎么算呢？对吧？你这孩子究竟是有爸呀，还是没爸呀？要不怎么说天下最难的就是妈呢？哎，还得给孩子准备钱，完了还要联系酒店，啊，反正整个就是操心的这事儿，啊，完了之后每天晚上回到家呢，还得听老伴磨叽。完事儿呢，还得做老伴儿的思想工作，所以说这女同志啊就挺累。本身这女同志心脏就不好，因为她母亲也就是孩子的姥姥，心脏就不好啊，就是因为心脏病走的啊。我们知道高血压遗传、糖尿病遗传、肝病、肾病遗传，有一些肿瘤啊、恶性病也遗传啊。其实心脏病。冠心病，它也遗传。你像那爹妈心脏不好的，你放心吧，啊，他那孩子心脏啊都不太好的。所以这女同志也是累的，啊，也是一天着急上火，压力大。所以在姑娘结完婚以后，她这个心脏就不行了，就总犯病，一不舒服了，自己就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那个速效救心丸对付对付。突然有这么一天，心脏就犯病了，啊，一下子这心脏啊，突然间就剧烈的疼痛，疼的啊，让这女同志一下子就瘫在那儿了，啊，就不行了。当时老伴一看也吓够呛，赶紧打的120，拉到医院，当时就抢救嘛。第二天给约的那个冠脉造影，当时打上造影剂以后啊，3根心脏的主要血管。就看见一根儿，啊，就看着那一根儿啊，另外2根说啥看不见，那看不见说明啥呀？说明那个造影剂就没有进到那血管里边。

啊，你说为什么没进呢？他堵上了吗？对不对？他堵死了，可不就进不去吗？这个心血管不通，所以这个血就过不来啊，所以就突发的心绞痛，急性的心梗。医院大夫就说了，你这得赶紧支架啊。后来病人心脏下了两个支架，下完效果也不行啊，最后没三年，心衰，完这人就走了。啊，就前段时间我不到家，你看新闻没？说有一个上市公司大老板，听说有几百个亿，就突发心梗没了。你说就这样的人，他差钱吗？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呐，有的是钱呐。但就像我说的，有钱不一定能保住命啊。所以，我跟大伙说过，我说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啊？你就记住，到任何时候，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最重要了，没病没灾最重要了，家里没有躺炕上的最重要。所以有病你记住别扛，那别挺着，别拖着，你放心吧。就这病，你今天你扛过去了，明天它更大了。你看哪个冠心病，哪个心绞痛，啊，说这病最后是扛过去，完了之后扛好的，没有吧？你今天把它渡过去了，那明天啊，不知道哪天，甚至反而更加严重。所以你就记住，心脏不好的，心脏有毛病的，你该化瘀得化瘀，你该通你就得通，不化瘀能行吗？不通能行吗？你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心血管不畅通，你说能不心绞痛吗？你心血管畅通了，你说你心脏还能发憋、发闷、发胀吗？能心慌吗？所以不通则痛，就像头疼似的。为啥高血压病人头疼啊？不就是血管不通吗？你就像脑血管不通，你一天不管它，两天不管它，第三天脑出血了，啊！我说这人不太多了吗？所以大伙你就记住，治病化瘀为主，以通为主。你像鹿胎这药似的，这药干啥的？这药就是补精血的药。有人没用过，你可以问一问你身边用过的人，你问问他们好使不？你问问他们吃上见效不？所以你像有脑血栓的，有脑梗塞的，啊，半身不遂，心梗、心衰、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那个风湿啊、类风湿啊、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身上有肿块甚至恶性病的病人，吃上几乎全都见效。因为这药是冻干粉，舌下吸收，吸收特别好。你像我为啥我一直说心脑挺重要啊？有点啥问题，你别大意了。我去年在广州中医院啊，那个时候我就听过这么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因为所谓的胃疼，啊，就咱们说胃疼，北方人愿意叫什么肚子疼，对吧？完了到那个消化科去看病，给做的胃镜，在做胃镜的过程当中，啊，这人没了。做胃镜的过程当中，这人没了。这病人才57岁，是一位男性患者，啊，听给他看病的这个大夫讲，说这人吸烟，但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血脂高不高不知道，因为做胃镜的时候啊，你得给他监护，所以他血压不高。结果呢，在做胃镜的过程当中，他做的还是那种无痛胃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突然就死亡了。这个家属呢就特别的不理解，对吧？好好的一个人，用咱话讲了，管哪的这人他是站着自己走进去的，结果呢你给我推出来了，你能行吗？对不对？不行，得尸检。那结果就是发现什么呢？大面积的心肌梗死。那么很多人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我们也不太懂，你说怎么区分究竟是胃疼还是

还是心脏疼啊。那么借着这个话题呢，我给大家呀简单讲讲。很多人呢都是心口窝往下啊，我们专业讲叫啥呢？叫剑突下胃区疼痛。那么当你出现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心脏血管问题。我们心梗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胃区疼痛啊，剧烈的疼痛，就特别像那个胃痉挛啊，甚至像胃溃疡，有的还恶心，有的还吐啊。很多人一看还恶心还吐，本身自己又有胃病啊，我这是胃病犯了，就认为是胃的问题了，本身他有胃病史啊。那么你像胃疼和心绞痛，很多时候这个疼

0: 敲一敲是不是很硬？哎，说哎，这是个骨头，对，那这个骨头啊，它就叫胸骨，啊，两边呢就是肋骨，心脏啊就在这里边，所以我们医生一说心脏这位置，都是什么呢？胸骨后，就这位置。那么心前区在哪儿呢？心前区啊，你把手啊放在你这个心脏上，啊，基本上就是咱们说明显的能感觉出来心脏跳动的位置。一下一下，那个位置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前区，甚至说心尖儿，啊，所以大部分人心绞痛都是这两个位置，一个是我们胸骨后，一个是心前区，但也有一部分人他这个心绞痛啊，是在我们胃这个位置疼痛。那么你记住，一般心绞痛发生的时候，都是在你情绪激动的时候，啊，生气啦，着急呀。对不对？受到惊吓啦，啊，过度的劳累呀，啊，再不就是饭后，啊，你比如说这顿饭好吃啊，啊，这是红烧肉，我愿意吃，今天吃的有点多了，甚至是吃的有点撑了，啊，肚子撑起来了。同时呢，一般有心绞痛的人，往往还都伴有什么呢？有高血压、血脂高、糖尿病、睡眠不好。当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记住，你只要说这胃疼了，你首先应该想到的不是胃，不是胃，是心脏。所以，如果你就诊，你先去心内科，把这情况跟人大夫讲一讲，你听人大夫怎么说，先做一个心脏的检查，没事当然更好了，对不对？这不就排除了吗？那直接。我们就可以确定是胃的问题了，因为胃呀，它即使有病了，它也不会瞬间要你的命，能明白吧？但是心脏啊，它不一样，心脏会要命啊。我们经常听这个人心梗猝死了，那个人心梗猝死了，但是你啥时候听说过这人得那个胃病猝死了？没有吧？还有一点，就是心绞痛，尤其心梗这种。他那个是剧烈的疼痛，明白没？就疼得很剧烈，而且呢，20多分钟都不缓解。啊，那再一个呢，你像很多人呢，还都有胃溃疡，啊，甚至有消化道出血啊、胃炎，这就是常见的了。啊，我们说，十人九胃，十人九胃就是指啥呀？就是多数人都会有胃病的，啊，很多时候带来的这个胃疼，它和你进食有关。你比如说饭后疼，啊，包括夜间疼，啊，就是咱说空腹疼，啊，所以你就记住一点，整个就咱说常说的，从心口窝一直到肚脐眼儿啊这块出现疼痛了，你就先去考虑是心脏的问题，知道吧？啊，先去往心脏方面考虑，你别先合计是不是胃的事儿，啊，给它往后放一放。心脏没事了，你也就放心了。你最起码你能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没事的时候啊，多听听我讲课。咱讲话呢，你不白听，能学着东西不吃亏。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树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

来吧，那咱们接着讲啊。你像那天有个女同志问我说：“杨主任呐，我母亲乳腺那位置啊长了个疙瘩，又胀又疼的。”我说：“多长时间了？”告诉我得有小半个月了。我说：“怎么才知道呢？”他说：“我们不住一起，父母啊都自己住，都80多岁了。”他说：“那天老两口啊，不知道怎么的就话赶话啊，俩人。”就生气了，就吵吵起来了，啊，拌嘴了。没多长时间呢，我母亲就发现他这里边有个硬疙瘩，完了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起这事儿了。啊，他说我父亲高血压，我母亲有冠心病，啊，这不都用深白这药呢吗？他讲话了，我父亲的血压现在喝这个深白这药喝的可好了，我母亲呢，从过完年到现在就这段时间呢。冠心病心绞痛一直没犯啊，深柏舒心颗粒这药真的挺好。他说这回呀、啊、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俩人呢还吵吵上了。我说你这回回去啊，你劝劝你家老爷子，这都多大岁数了，俩人在一起都一辈子了啊，多让一让啊。你说都嫁给你一辈子了，都生好几个孩子了，本身就有冠心病，你说还找什么气生啊？讲话了，风风雨雨这都一辈子了，也不图你啥啊，跟你一辈子没功劳还没苦劳啊，对不对？我说老太太这段时间呢估计是生气憋闷，这个气滞血瘀了啊。我说你放心吧，那不是瘤啊。我说这深柏舒心颗粒怎么用呢？告诉我现在一天一袋啊。我说这个用量啊就太低了啊，就是太少了啊。女同志就讲舍不得啊。老太太一看吃的挺好，心脏一直没犯病，所以打月初人家自己就给减量了啊。我说减的不是时候，我说你跟老太太讲什么时候往下减药啊，在明显病情好转的情况下，明显有改善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是往下减药的最好时候。而且你像我们大夫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乘胜追击，对吧？见好了更应该给夯实住，争取啊给这个病啊别让他从头再来啊，因为一旦从头再来啊那就不好了。我说这段时间呢不用问啊，老太太肯定也是生气郁闷上火了，你说跟谁讲啊，都70-80岁了，是不是在一起生活多少年了还干仗，讲话了你这说出去你都让人笑话。所以老太太这事可能一直就在心里憋着，时间长了产生淤堵了啊。所以我说你告诉老太太，深柏舒心颗粒这段时间呢一天3次，不许往下减量啊，愿意减量等好了的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到那个时候再往下减，这是其一。我说鹿胎这药老太太用过没？这女同志就说第一次没用上啊，我用上了啊，跟我说鹿胎这药效果老好了。之前腋下呀有一条带状疱疹，说是那个病毒造成的，给开的药啊。现在带状疱疹好了，但是那个地方啊有一条子一碰就疼，说是神经痛啊，一碰就疼，说成天晚上疼，疼的有的时候都睡不着觉啊，翻身呢、啊、都不敢动，都不敢压着啊，就那种疼啊你还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但是打吃上鹿胎这药以后啊，他说我是连吃带外用的啊，他说我这也是有病乱投医了啊，连吃带外用的啊。他说我就用那个水把鹿胎这药给调了，然后呢拿棉签啊蘸一点啊，就抹在我之前带状疱疹疼的那个位置上，就那一溜啊，我就给抹一抹。结果第二天整个一天没疼，我心里还合计呢，这白天不疼是不是晚上半夜得疼啊？结果呢合计合计睡着了，我这一觉就睡到了大早上，他半夜没疼啊，晚上没疼。他说打那之后啊，我这疱疹就不疼了啊，我感觉我这就好利索了。他说我现在外用都已经用了3瓶了，
我现在呀，用手一摸，它也不疼，啊，现在每天都抹点，我觉得挺好。所以这次活动呢，为啥我拿了40盒深白舒心颗粒的药啊？我自己留20盒，完事呢，给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也拿过去20盒。哎呀，只要他们那边没啥事啊，就比啥都强。再说，你看我母亲跟我说完乳腺这事啊，我听完了我就着急上火。你说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那你父亲血压高，平时让他喝点菊花茶呀。我说我给你配一个，哈，菊花茶，很简单，里边有菊花，有绿茶，白天喝。完晚上睡觉前呢，准备一颗芹菜，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普通的芹菜就行，把它给切成段儿，完事拿开水给它焯一下，焯完之后啊，把这个芹菜汁啊给它挤出来，啊，必须得焯水，喝完这个芹菜汁再睡觉，到晚上他这个血压就相当稳定，啊，你像茶叶是清肝热的，菊花呢是去肝火的，那芹菜呢，它就是凉血的，啊！我说这个办法呀，咱们所有的老伙伴你都可以试一试，就是有高血压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治病啊，哪有那么复杂呀？你就说一个人心脏好不好，很多人说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到底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心脏有没有淤堵，啊！有人说上医院查呀，有人说那我就不爱上医院呢，对不对？上那干啥去？那你比如一个人心脏好不好，自己能不能查出来？能查出来。我记得我还教过大家呢。你比如说心脏供血好不好，有没有淤堵，你怎么看呢？一看手，二看脸。说一看手，怎么看手呢？我现在呀，我再跟大伙说一遍啊，你记一记。你现在你先看你那个手掌的颜色啊，把手伸开啊，把手伸开，完了你看它这个颜色看好没啊，记住没，记住这个颜色啊。哎，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握拳啊，把拳都握上，而且呢使劲握啊，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你不能说象征性的握一下，这么像教小孩似的挠挠，你这不行，对不对？使劲握啊，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握住没？来握住啊，正常啊，你握住个20-30秒，也就半分钟吧，就是使劲握，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坚持啊，你也不用看时间，基本上就是心里边默默的念30个数，啊，就是你握拳头得使劲儿，握住了，好，30秒到了，这差不多了，对吧？完了之后呢，把这拳头松开，把手伸开，看看你这个手掌的颜色。从你握拳松开，手掌伸开，你数10个数，啊，数10个数，你看你这个颜色有没有回到之前那种，就刚开始我让你记的那个颜色啊。你伸开手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刚开始可能这个手掌是白的。啊，就有些发白，慢慢的呢，哎，就变得红润了，对不对？正常没握拳的时候，咱们手掌的颜色它都是微微泛红的。这个时候你握了30秒，啊，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握住之后啊，因为使劲握嘛，它这里边的压力就大，所以它就不过血，啊，半分钟一松开，这个时候手掌的颜色它不就是白的吗？然后你数10个字，你看这颜色回去没？就回到那种最开始微微泛红的颜色没？如果说能回去，那就说明你心脏供血可以，那没问题啊，说明你心脏淤堵没有那么严重。那手松开啊，完了之后我们10个数都数完了，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颜色还没有完全回去呢，甚至手掌还有的地上白不刺拉的呢啊，甚至有的讲话来又还有点麻呢，那就说明什么？你心脏供血不好，这个时间越长，说明你心脏血管淤堵的就越严重，就这么简单。
学会没？有人说我这手掌。

现在还白呢，那你就可想而知，你心脏供血是一个什么情况了？你心脏血管淤堵是一个什么情况了？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所以心脏好不好，一看手，二呢，二看我们这张脸。看脸怎么看呢？你记住三点：一是看我们这个鼻根儿啊，就这鼻梁的根部；二呢是看嘴唇儿；三是看耳垂儿。鼻梁根部这位置横纹越多，说明这人心肌缺血越严重。说白了，也就是心脏血管淤堵的严重。因为你供血供不上去，它不就是淤堵吗？你包括你看，有的那孩子那鼻根的位置啊，都能看到血管；有的那孩子鼻根的位置啊，你能瞅着那血管啊发青，这就说明那孩子心脏先天性不好，就先天心脏有问题。不是瓣膜关闭不严，就是先天性心脏什么问题。所以一个人心脏好不好，你先看看这张脸啊，脸不是让你看脸蛋儿的，看颧骨不是，看这个鼻根儿啊。二呢，咱说了看啥？嘴唇吧，你看你那嘴唇颜色偏暗偏紫，也说明你心脏不好。三是看耳垂儿，那你如果耳垂有一条斜纹儿，就说明你心脏不好，这个纹儿啊叫弗兰克征，你记住一点，耳垂上的折纹与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淤堵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你说那大夫就瞅你一眼，完了就知道你心脏好不好，你说他怎么知道的？他又不是那算命的，对不？他就是通过你这张脸啊综合出来的，一看鼻根儿，再看嘴唇儿。再看耳垂，所以就看这三点，记住没？鼻梁的根部、嘴唇、耳垂，就这三点啊，就能断定你心脏好与不好，就能判断你心脏有没有淤堵，甚至说淤堵到什么程度。你像咱们有个女同志叫李秀芬，今年68岁，这老妹妹有糖尿病、脑梗，一直用这个二甲双胍。但是始终糖尿病并发症脑梗挺严重，打吃上300和鹿胎的药，也就吃了，3天5天呢，就明显的发现晚上夜尿少了，完全身轻松，啊，舒服了不少。他讲话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那你说什么叫好啊？就用了3天5天就有这样的效果，我觉得这就叫挺好的，对不对？这就叫好啊。那过去老话怎么说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说明啥？说明病它不好去除。那你说用了3天5天就有这样的效果啊？你说这药咋样？你说这药好不？你包括咱们71岁的马振英，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占全了。糖尿病每天打胰岛素都得打18个单位。身上并发症那不用说了，打吃上300和鹿胎的药，他讲话了，血糖降了，高兴啊，身体有劲儿了啊，胳膊腿有劲儿了啊，原来乏力可厉害了。很多人讲话了，得上糖尿病以后啊，人家乏力的厉害。什么叫乏力呀？就是感觉身上没劲儿，胳膊腿软啊，没有劲儿的厉害，乏力的厉害啊，跟谁说？谁都不理解，其实只有糖尿病人自己心里是最明白的，有这个病就是乏，就是爱累，啊，没有精神头。我有一病人30多岁糖尿病，他讲话了，杨主任呐，我都不好意思说，怎么的呢？你看我岁数不大吧，不行了，啊，你说对于一个30多岁的人来讲，难于启齿啊，对不对？你说那正是生龙活虎的时候呢，是不是？他能说出这话来，说明什么？让这病给折磨的，所以糖尿病这病它邪乎着呢，啊，你不要以为啊，它就是一个血糖高，啊，不疼不痒的没事，那你就错了。讲话了，要你命在后边呢，啊，所以你看吃了几天鹿胎的药以后，能有这样的效果。啊，血糖降下来了，身上有点劲儿了，不那么感觉乏力了，
所以你说

0: 是好药？这就是好药嘛，对不对？慢慢的一点一点不就好了吗？所以这几天参与活动的，咱们订完药的，会陆陆续续的把这药给你送到。参柏呢，你一天三次用，一次一袋。鹿胎这药啊，一天一瓶，具体可以根据你的病情，咱们酌情的进行加减。你比如说，我现在脑血栓啊，等着好呢，我特别着急啊，我等着上班呢，那就不能心疼钱了。所以鹿胎这药啊，你就得一天两瓶，甚至讲话了三瓶用了，这得根据你的病情而定。活着是硬道理，所以中医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叫整体观念啊，具体辨证论治，对不对？说什么叫整体观念呢？就是大的方向不能变啊。你比如化瘀这件事，这就是永久不变的，变的是每一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所以你在用药上每个人的情况呢略有不同，所以你得跟联系你的那个工作人员呢去沟通啊，他了解你的病情，完了根据你的病情啊给你制定这个治疗方案。你像最近有人说腰疼啊，有什么办法吗？腰疼啊，他只要是疼，那就说明啥呀？他有不通啊，对不对？就有瘀呗，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呀、你还是得化瘀止疼，这就是大方向，对吧？哎，这是大方向，不能变。参柏舒心颗粒你得给它用上。第二呢，你还得滋补滋补肝肾，因为中医讲了，肝主筋，肾主骨。腰这个病啊，你治疗起来你不能单纯说我只是止疼啊，我不就疼吗？我止疼不行，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啊，筋骨筋骨它是不分家的。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啊，锁阳15颗，桑葚10颗，煮水喝。锁阳这个药在这里边啊，既能补肾强腰，还能够祛风祛湿。桑葚呢也是强壮腰的，所以腰疼的可以用一用。你包括最近有人说睡眠不好啊，说睡不好觉，老是失眠，就老是折腾晚上睡觉。我说呀，这个失眠你看是简单，其实失眠是最复杂的啊。如果细分，你是肾虚失眠呢，你还是肝胆火旺失眠呢，你还是焦虑失眠呢，还是心脾两虚失眠呢啊，还是寒热错中性失眠呢，还是老年性失眠呢，就是分多少种啊。我给大伙一个最简单的方子，你先用茯苓泡水试一试啊。你不要小瞧茯苓泡水，这是北京中药大学校长王庆国的一个老办法，特别简单，30克的茯苓泡水每天喝啊，想起来就喝30克茯苓，既能够健脾又利水。啥叫利水啊？就是消肿的意思，消肿就是利水，完事呢还能安神。那安神就是什么呢？管睡眠的啊，大伙儿你可以试一试，睡眠不好的你可以试一试。如果喝一段时间效果不明显，你可以换成什么呢？百脉安神饮，这里边有浮小麦，农村都知道，就是咱说那骨瘪子，在水中啊它能飘起来的，这叫浮小麦，必须得是瘪子。浮小麦30克，百合30克，干百合，还有那个莲子肉带芯的15克，完了之后呢大枣2枚啊，甘草5克，煮水喝。干什么的呢？益气养阴，清热安神，管失眠啊。益气养阴，清热安神，它能管失眠啊。完，大家再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400-677-6211，400-677-6211，有问题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影片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您好，大林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多么可亲可爱可敬的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客气啊。我听你口音，家是辽宁的吧？
3: 啊，对，沈阳的。
0: 啊，沈阳的，哎呦，咱们沈阳可不少兄弟姊妹呢 啊，
3: 啊。你很辛苦啊。
0: 没事没事，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0了。
0: 啊，岁数也可以。身体咋样啊？
3: 身体我先说说我老伴儿吧。那个他是那个今年72了。
0: 啊，大你2岁。
3: 对。我这心思我这太紧张了。
0: 没事儿，咱就正常聊天唠嗑。老伴儿是72岁，怎么的，身上有些疾病呗？
3: 啊，对，他那个有点肾不好。
0: 啊，
3: 还有点那个糖尿病。
0: 啊，有糖尿病。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3: 糖尿病8年了吧。
0: 啊，那你这病史长的啊，对这个肾都会有影响的。
3: 啊，
0: 现在血糖控制啥样啊？
3: 控制的是餐前是8.5，有点的样吧。不
0: 是，
3: 就是
0: 还是高。
3: 啊，还是高。
0: 所以还是得给他注意。啊，
3: 是。
0: 因为糖尿病啊，一方面血糖高，另外一方面呢，时间长了血糖过高，血液粘稠度增加了，他就引起并发症了。他那个肾不好是怎么不好啊？是检查了？就咱说那个
3: 检查，反正说是那个说那个
0: 肌酐呐、尿素氮的这些高呗。
3: 肌酐是140起。
0: 啊，高点儿，没事。高点儿是高点儿。
3: 说在边缘上。
0: 身上有浮肿呗。
3: 没有，
0: 没有是吧？平时也操着腰疼啊。
3: 腰现在最近嘛，自己不吃什么哪个药，也好了，不腰疼了。
0: 腰不疼了，其他的呢？你像这个尿酸啥的高不？尿素氮啥的？
3: 啊，尿酸高点。
0: 也尿酸
3: 也
0: 高
3: 点。
0: 啊，
3: 我眼睛不好，看不见，有些东西都不知道多少。
0: 没事。正常来讲啊，咱们这个肌酐呢，男同志呢，基本上就是在个40到110左右。
3: 啊，
0: 他的呢的确是高了点，但是没有这个浮肿什么的，就是早上起来眼皮也不肿，晚上腿脚也不肿，是吧？
3: 对对，不
0: 是问题不大。
3: 那个说完老伴儿，完了再说说我。我这个左乳房吧，吃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好挺多。现在呢，剩的也不多了，硬结。反正
0: 原来乳房上有那个硬结。
3: 啊，对。
0: 啊。完了，现在这么一段时间深百之后，硬结变小了呗。
3: 啊，对。
0: 对呀、这就是化瘀了。通过化瘀呀、它就帮助你逐渐逐渐的把我们的硬结给散开了。而且呢，整个咱们乳腺上的这个血液呀、经过呀，都循环开了，就没有淤阻了。
3: 啊，
0: 所以这是好事啊。
3: 大林老师，我那个这回买的那个心脑治疗仪，我也报名了。
0: 就是咱们报名参加的活动了。
3: 啊，对。
0: 啊，完了之后。
3: 想问问大林老师，我那个深百和那个。
0: 鹿胎
3: 鹿胎
0: 怎么用？
3: 怎么吃？怎么

0: 话啊。
1: 啊，行，你既然报名了哈，完了之后我现在说是给老伴用不？
0: 我想给老伴用，要是还能好的话，我也想再
1: 用。
0: 我
1: 因为、
0: 嗯、
1: 哎，因为我认为啊，你也该用，因为啥呢？你像咱们之前用的深白，乳腺上的这个结节、这个疙瘩呀，见小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它已经起到化瘀的作用了。
0: 对
1: 啊，如果家里要不多的话呢，咱们接着再用一用，再定点。那你老伴这情况，血糖高，这个肾功能差点事儿。主要是肌肝啊，这都不要紧，你正常让他去化瘀就行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让他一天深白啊吃上三次，早上中午晚上啊，一天吃三次，干啥呢？就加强他的化瘀，他这个化瘀作用啊，就帮助他把血管疏通开了，血液就循环开了，血液循环开了之后呢，他这个血糖就能降下来。
0: 对，
1: 血糖降下来，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啊，这个时候对我们肝肾啊、眼睛啊、对我们身体心脏啊、血管啊，哎，都没有影响了，所以其他的肾上的指标慢慢都能降下来。
0: 对，
1: 另外一方面用鹿胎，鹿胎一天用一次啊，一次就可以，我们再吃下含服、
0: 啊、
1: 干啥的呢？一是帮他强心，二一个修复，就修复他那个受损的胰岛胰腺，使他能正常分泌胰岛素，慢慢的看看血糖恢复到正常的时候，就开始往下减一些降糖药之类的了。现在老伴是不是得吃降糖药？
0: 得吃，
1: 对吧？所以咱们尽量通过这个鹿胎啊，一点一点的呢，去帮助他把这血糖给他降下来啊。哎，血糖降下来完了之后呢，就不会再出现并发症了啊。老伴儿，那个仪器，咱不有一台三高心脑治疗仪吗？你可以给他戴在手腕上，戴在手表似的。啊，让他这个、
0: 啊、
1: 那个表盘呢，冲着手心那个方向戴，啊，
0: 啊，
1: 哎，表盘跟手心啊在一面，这有内关穴，啊，这样它对于我们稳定血压呀、稳定血脂都有帮助，啊，要不呢，也可以给它挂在我们的胸前，啊，但是我建议最好啊，是给它贴着皮肤，哇、
0: 啊，
1: 你说我挂在胸前的时候，给它贴着皮肤，放在衣服里边，啊。
0: 啊，
1: 长度调整到刚好到我们心口窝这位置上啊，对着心脏，这个治疗仪一天用两次三次都行，每次半个小时都可以，强心啊、活血化瘀啊都挺好的啊。
0: 哎，好，
1: 哎，这是老伴儿的。完了之后你自己刚才说除了咱们乳腺上有结节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0: 还有肾还说不是太好，我血脂反正是现在也吃这个
1: 血脂高啊，
0: 也能见好一点。现在二十几了，那个还有肾，我那尿有时候憋不住那样。
1: 憋不住尿。嗯。尿频不？
0: 尿还不算太频。
1: 不太频，但是就是有尿了，憋不住是吧？
0: 啊，对对。
1: 啊，那就是咱们说肾气不足，
0: 啊，
1: 肾气不足，肺气不足。平时有没有咳喘的情况？
0: 啊，咳嗽，有时候吃东西，那个咳嗽呛咳。
1: 啊，那是呛咳，注意就行了啊。
0: 我
1: 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不是说有咱们老慢支啊、气管炎，没有这些病，是肺的病。
0: 没有。
1: 啊，那就是单纯肾的问题，肾气固摄能力差，所以它夹不住尿啊。所以咱们该化瘀还是得化瘀，这买舒心颗粒跟老伴一起用啊、
0: 嗯。
1: 该化瘀化瘀呗啊，因为你只有化瘀了，血液循环开了，它这些问题就能得到缓解了啊。
0: 对，
1: 哎，行，那不够的话，正好有活动，看看跟孩子说一声，跟学生说一声啊，咱们再定点是怎么的啊？
0: 对，
1: 嗯。
0: 我看看，
1: 慢慢用，别着急啊！这上岁数了，身体都有病啊，有病了咱们就慢慢治啊。
0: 多谢啊！
1: 哎，客气了。
0: 祝你健康长寿。
1: 哎，谢谢。完、啊，有事时候咱再联系啊。
0: 好的。
1: 哎，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

0: 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3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有分散性小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30日20时到1日20时多云，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5度，小长山。气温20到25度，广路。气温20到26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0到26度，海洋。气温20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5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15，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40，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

0: 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1: 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2: 味道确实很巴适。
3: 先炸一下这个笋子。
1: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钓虾的工具并不复杂，一根竹竿，几米细线，一块诱饵，足以使贪吃的小龙虾上钩。小龙虾生性喜腥，越是重口的东西，越是能令它们欲罢不能。离岸近，水草生长的茂密，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放下钓竿，此时需要做的只是等待。

0: 重庆市长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1: 哦，有了有了，好，好了。
0: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2: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的那个龙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这是相当于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的品质好很多。
1: 肉质都挺麻麻，底板还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0: 六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凌晨3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3: 这里有人卖小龙虾，这里做活。
4: 肖老板，您这一杯泡头，
3: 两虾，
4: 看一下，看一下。
1: 1.4，1.42。
0: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1: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脸是相对虾膏，就虾黄。对，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0: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1: 这个是有几件货啊？大概
5: 这个，8件吧，
1: 8件，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5: 上车吧。
0: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产自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在虾尾中，饱满的肉汁占小龙虾总脂肪含量的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重庆最大的香料批发市场中，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白芷、草果、桂皮、八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 被赋予虾王的称号。他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5: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蚝，
6: 它就是便宜点的，这香砂就是最好的
5: 哦。
6: 还有个对比度，哎，
1: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不用饱满的，你打开的，一个只是看很新鲜的。
2: 这个小龙虾用料也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嘛，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有个改变，但是真正改变不了的，一个是中药材，

0: 因虾是良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因为呢，因为这个小龙虾虫就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大嘛，我们不是认为的，只能说把花椒这个味型在里面。

0: 一锅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丝毫不能含糊。
1: 火候是这个香不香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

0: 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1: 对于我来说，虾王这个称号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0: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调料配方的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罗杰从来都亲力亲为。规范化的流程，15年的实践，罗杰的悉心对待，指引着小龙虾通向完美风味的终点。多少个喧嚣夜晚，这久而不腻的香气，让每一个游荡在街边觅食的重庆人都能为饥饿的灵魂找到通风口。在对付小龙虾壳的过程中，也剥离自己，将疲惫的生活扔在

0: 重庆土话又叫鱼鳅，属鳅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

0: 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1: 你看这天头是有没得在冒哪里冒泡啊，或是伸出个头啊，或者动动的或是摸。
2: 又一个。
0: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1: 哎，师兄知道吗？
0: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趴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趴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趴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燎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

椒，提辣去腥；酸圆椒，生津开胃；酸辣调和膻思；水煮绽放风味；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味蕾探险。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味。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
1: 陈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

0: 比较多了。
1: 嗯，
0: 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1: 哎，
0: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1: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0: 不是正常现象 啊,
1: 啊、
0: 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嗯、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
1: 嗯、
0: 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1: 缺维生素哈，
0: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1: 那你说说
0: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1: 这没听过，
0: 是没听过、
1: 啊，没有。
0: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1: 这是缺蛋白质啊。
0: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哦、体重过轻、体重过重、哦、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
1: 哦、
0: 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
1: 哦、
0: 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 20% 的、
1: 哦、
0: 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
1: 哦，
0: 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
1: 嗯，
0: 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
1: 嗯，
0: 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
1: 啊、
0: 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哎、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
1: 哦、
0: 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
1: 嗯、
0: 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
1: 嗯、
0: 您都可以来选择、
1: 哎、
0: 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
1: 啊、
0: 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啊、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
1: 嗯、
0: 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
1: 嗯、
0: 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
1: 嗯、
0: 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
1: 哎、
0: 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
1: 嗯、
0: 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啊、2斤装的，您想一想 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1: 哦、
0: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1: 嗯、
0: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 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两斤装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今天190

0: 99元买一桶送一桶、
1: 啊、
0: 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三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哎、这个可以哈、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啊、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
0: 也
1: 太有诚意了吧，
0: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
1: 啊、
0: 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
1: 啊、
0: 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找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1: 哦，
0: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1: 哦，
0: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
1: 对？
0: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1: 啊、
0: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
1: 嗯、
0: 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1: 嗯、
0: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0: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两桶，
1: 嗯、
0: 我们是四桶八斤
1: ，
0: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0: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1: 嗯、
0: 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合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娃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潼南泰安鱼，潼南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四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过去依赖的江上良田。大江与大山在此碰撞交汇，刚柔并济，将奔腾不息的能量和无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雨水的骨子里。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呈现方式。

0: 事。送鱼的车每日到店两次，这样才能保证鱼的新鲜。
1: 现在的鱼是从哪里拉过来的？
2: 从那个深水
1: 湖县下来的。
0: 花鲢鱼作为重要的淡水鱼的一种，味甘性温，能起到暖胃补虚、化痰平喘的作用。这里的鱼只选用饮用水源水库中自然生长两年以上的花鲢鱼，在这样的水域中，花鲢鱼的年产量每600平方米水域不超过50斤。这样的花鲢鱼体质强壮，肥厚而细嫩的肉质将为食客送上迷人的口感。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鱼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可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

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中，不仅可以打开鱼肉的毛孔，使之后附着调味料更加轻松，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附在鱼肉的表面，可以使味道更加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鱼肉。

灵气。制作汽锅鱼，除了好鱼以外，好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重庆青石是重庆特有的一种砂岩，主要产于长江、嘉陵江边高峰，可耐高温1000多摄氏度。

是用这样的石锅炖鱼，不仅受热均匀导热

释放鱼油和鱼肉中的胶原蛋白。鱼肉蒸好后，需淋上跑油。

0: 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庆人的美食之道，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重庆，一座被两江环抱的山城，以其独特的地形和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烧烤文化。今天就让我带各位走进重庆的烧烤世界，感受那烟熏火燎中的独特风味。重庆烧烤以其鲜、香、辣、麻著称，是重庆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烧烤，重庆烧烤更注重食材的新鲜和调料的独特，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重庆烧烤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调料，辣椒、花椒、孜然、五香粉等，每一种调料都经过精心调配，既能突出食材的鲜美，又能增添独特的风味。随着夜色深沉，最魔幻的场景一定是在一方烧烤店里，人们撸的不仅仅是串，更是一种气氛，那是一种让人势不可挡，任何难题都必定能够迎刃而解的感觉。所有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因炭火中升腾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孜然辣椒，在这一刻味觉失灵。三五好友在烧烤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法烟火中模糊了面貌，卸下了心防，一个撸字将吃烤串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炭火跳动，肉串被烤得泛出诱人的油光，孜然一撒，香气被火苗燎得四散，辣椒带来的快感正好驱赶了唇齿间的寂寞。啤酒万不能少，这才是江湖儿女策马奔腾的快意人生。在重庆，可以选择的烤串门类很多，足以慰藉你的夜晚时光。重庆的烧烤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重庆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食的追求。如果你来到重庆，不妨尝一下这里的烧烤，相信你一定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

0: 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
1: 小哥，小哥，拜拜！我把那个菜全部挪过来。
0: 陈一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开门，点菜，要货，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2: 你那个生蚝扇贝什么时候送过来啊？快点送过来，快点送过来，等着杀嘞。活的不？
3: 都是活的。
0: 除了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武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新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2: 我是个活菜单，如果说你要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0: 在丈夫忙着清点今天的货物时，陈一朗已经开始清洗晚上的食材了。生蚝的表面裹带泥沙，需要用刷子刷干净。夫妻二人开这个烧烤店已有2年，初心也不过是因为妻子的一句爱吃烧烤，

0: 的是烤串，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五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并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1: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有好东西就大家分享嘛。
0: 做泰餐出身的五高峰，将泰式风情赋予进烧烤的海鲜调味料中，柠檬加上小米辣、葱蒜末，能化解一切食物的油腻。不论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五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秘诀。
1: 我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呐、啊，调料吃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要好了。我觉得做个厨师啊，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0: 重庆人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蝎油花、青椒茄子泛起焦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1: 烧烤是打人类开始，由火开始，就引入肉，它就代表人类烟火。我们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到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那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0: 烧烤的过程中，氨基酸和糖一起加热的时候，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的新产物会促进人体多巴胺的分泌，幸福感由此诞生。
2: 差不多一个星期有三次，那爬爬山很幸福。
3: 咖喱虾。咖喱虾、那个生蚝呀、小龙虾这三个配点，
4: 这味道很正宗，
2: 拔丝，味道非常棒。
0: 冰皮冒着泡，天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2: 等一下吧，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炉子上在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五六十度。每天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1: 我老婆开心，她真的很幸福。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他瘦了30斤。

0: 妻二人都不是重庆人，不仅因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
1: 这个店如果可以一辈子不留下，我怕我都不会回来再找不到不管怎么，就为了我们之前的顾客不管怎么。
0: 烟火之中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暗夜。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

0: 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影片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呢，我有句话我想跟大伙分享。为什么想跟大伙分享这句话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很多病友内心一直都很痛苦，有的一直走不出来，所以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伙说说。其实从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人是能活着离开的，所以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们不可避免的都要告别身边的挚爱，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就一个字，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爱别离苦，你有钱了会苦，你没钱了会苦，身体不好会更苦。但是你怎么确定离开你的那个他，去的那个世界不会比你开心呢？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人，最好的思念是祝福他。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有你的使命没有完成，当你某一天勇敢且坚强地完成了你的使命之后，你再见到他，你可以很勇敢地跟他说：好久不见， 这就是人生。所以弘一法师用四个字总结了人生：去去就来，去去就来。啊，我们在人这一世间呢，就是一圈一圈的去去再来，不断循环，去去再来。我们如果能够理解生命的本质，就能知道生活其实告诉我们的不是解脱生死，不是超越生死，而是接受生死。所以我总说人得行善积德，我们很多人心里是善良的，我们讲这就是福报啊，可能这种福报啊报答不到你的身上，但是一定会报答到你孩子或者你孙子身上，一定是的。你看我从医得有50年了啊，很多人说我是个暖心大夫，也有很多人说我是个热心肠的大夫，咱们很多病友更愿意称我为平民医者。其实我就是你身边心甘情愿为你着想的老中医，一个甘于奉献的这么一个老中医。有人说大林老师啊，又在医院出诊，又在那个广播电台里边给咱们讲课，又插空啊给咱们线上问诊，解决大伙病情，这一天够辛苦的。可能有人就说呢，那你图啥呢？其实我啥也不图，因为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都是我发心发愿想做的。因为我想帮帮大伙，我想让大伙都健康起来啊，我想让大伙在健康的路上，在人生的路上能少遭受点罪，一天活的呀都开开心心的，别那么苦啊。这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咱们老了对吧，上了年纪老了，一辈子到老，我希望大伙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活着。如果说我非图大伙点什么的话，我想问大伙一句话，你信命吗？你信缘分吗？中国有一句话叫广结善缘，那么我作为一名中医大夫，我打心里愿意帮助大家，因为我帮助你的同时也帮助了我自己。虽然说每天很累，虽然说有些人不理解

以为我挣了很多的钱，啊，医院的同事以为这是我的第二职业，有些人不理解，有的还以为我在这忽忽悠悠呢。过去咱们总说一句话，叫“种下善因，你会结出善果；做些恶因，你会结些恶果。”所以，我常说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你做的那是坑人的事儿，是坏人的事儿，是损人的事儿，老天爷都给你记着呢。到时候啊，他减你寿命。所以到今天，我敢拍着胸脯对大伙说，我对大伙，对咱们每一个人，我这都是真情流露。每一个人，我大林，我都是肝胆相照。每一个人，我都敢为你舍生取义。你看，一晃咱们在一起，这得1年半了。啊，1年半之前我来了，我带着真诚来。啊，还记得我们深百舒心颗粒的药不？一开始咱们是自己熬，对不？有一老大姐甚至脚面子都烫着了，还住院了。所以为了大伙能吃到真正的好药啊，我和老伴坐着半夜的那个慢车，啊，就那个最慢的绿皮火车，折腾到咱们吉林，啊，给老伴折腾的心脏还犯病了。我为了大伙能吃上好药，甚至说能多点实惠，为了大家治病能少花点钱，我几次三番的找那个药厂领导，啊，没完没了的和人家磨叽。其实我做的这一切，你说为啥？不都是为大伙吗？就像咱们用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似的，你就说好不？去过北京、去过上海的都知道，这一个贴身治疗仪，尤其是纯医疗器械这种，你上网上你看看，你查一下，必须得卖4000块钱以上。为什么这东西在北京、在上海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这个地区的人呐，相对来说他那个认知比较高，知道人到老了需要预防。有句话说得好，那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所以人到老了，防范一定是大于治疗的，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平时用于治疗心脑，啊，治疗血压、血糖、血脂，关键时刻你有这东西，那就是救命。所以你有这东西，有就比没有强。就像我一直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就像咱们吃这个鹿胎的药似的。类似这样的药，市面上卖多少钱？很多人心里都有撇啊。你现在你到网上就拿着手机，你看有好多那个直播的，对吧？直播就卖这东西的，都好几千呢，对不对？你像我们很多人都想单独花钱买点儿，为啥说这么认这个药啊？它好啊，第一，这药是医用药。临床药，第二，这药比人参、鹿茸还滋补，所以就像我说的，这药哪儿都好，唯独就是贵呀。你像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大夫啊，这病我不治了，大夫啊，这药我不吃了。你会发现，你不治就不治了，药你不吃，不吃就不吃了，对吧？人家大夫不会劝你的。人不会多说一句话的，你吃不吃治不治，你跟人家有啥关系啊？但你像我，我会发心发愿的对你，真心真意的对你，我觉得咱们认识一场，啊，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兄弟姐妹相称，这就是缘分，我对你就得负责，啊，有一天你可能说老杨头讲课讲的不好，啊，看病看的不行。但你不能说这人不好，这人不行，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说这人不够真诚，啊，这人不实在，你不能这么说。虽然有时候我说话可能比较直，啊，甚至比较敢说，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心里话。你记住，
人到啥时候啊？你别跟这病闹别扭，你闹不过他，所以该吃还得吃，那药该吃还得吃。人呢，就像我说的，除了健康以外，什么都是浮云。啊，就像说的那个，眼睛一闭一睁，这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过去了。你想想，真是那么个事儿。你像我以前有个病人，他姑娘结婚，这老太太呀，既要给姑娘找一个好一点的饭店结婚，还要每天跟着丈夫交流姑娘的结婚这事儿。她为啥跟这丈夫交流啊？因为她这姑爷子，她老伴没相中，嫌人家个矮，能有1.6米多点啊。这男同志嘛，哈，1.6米多点的确是矮了。可能有人说了，那这姑娘多高啊？这姑娘可不矮，女同志1.65米。所以呢，他这个父亲呢就不同意，这就不行了，放下话了。你要是跟他结婚，那这婚礼我就不参加了。这不参加你怎么算呢？对吧？你这孩子究竟是有爸呀还是没爸呀？要不怎么说天下最难的就是妈呢？哎，还得给孩子准备钱，完了还要联系酒店，啊，反正整个就是操心的这事儿，啊，完了之后每天晚上回到家呢，还得听老伴磨叽，完事呢还得做老伴的思想工作，所以说这女同志啊就挺累，本身的女同志心脏就不好，因为她母亲也就是孩子的姥姥。心脏就不好，啊，就是因为心脏病走的，啊，我们知道高血压遗传、糖尿病遗传、肝病、肾病遗传，有一些肿瘤啊、恶性病也遗传，啊，其实心脏病、冠心病它也遗传。你像那爹妈心脏不好的，你放心吧，啊，他那孩子心脏啊都不太好的，所以这女同志也是累的，啊，也是一天着急上火，压力大。所以在姑娘结完婚以后，她这个心脏就不行了，就总犯病，一不舒服了，自己就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那个速效救心丸对付对付。突然有这么一天，心脏就犯病了，啊，一下子这心脏啊，突然间就剧烈的疼痛，疼的啊，让这女同志一下子就瘫在那儿了，啊，就不行了。当时老伴一看，也吓够呛，赶紧打的120，拉到医院，当时就抢救嘛。第二天给约的那个冠脉造影，当时打上造影剂以后啊，三根心脏的主要血管就看见一根，就看着那一根啊，另外两根说啥看不见。那看不见说明啥呀？说明那个造影剂就没有进到那血管里边。啊，你说为什么没进呢？他堵上了吗？对不对？他堵死了，可不就进不去吗？这个心血管不通，所以这个血就过不来，所以就突发的心绞痛，急性的心梗。医院大夫就说了，你这得赶紧支架。后来病人心脏下了2个支架，下完效果也不行，最后没3年，心衰，完这人就走了。就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你看新闻没？说有一个上市公司大老板，听说有几百个亿，就突发心梗没了。你说就这样的人，他差钱吗？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呐，有的是钱呐。但就像我说的，有钱不一定能保住命啊。所以，我跟大伙说过，我说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啊？你就记住，到任何时候，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最重要了，没病没灾最重要了，家里没有躺炕上的最重要。所以有病你记住别扛，别挺着，别拖着，你放心吧。就这病，你今天你扛过去了，明天它更大了。你看哪个冠心病，哪个心绞痛，说这病最后是扛过去，完了之后扛好的，没有吧？

你今天把它渡过去了，那明天啊，不知道哪天，甚至反而更加严重。所以你就记住，心脏不好的，心脏有毛病的，你该化瘀得化瘀，你该通你就得通，不化瘀能行吗？不通能行吗？你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心血管不畅通，你说能不心绞痛吗？你心血管畅通了，啊，你说你心脏还能发憋、发闷、发胀吗？能心慌吗？所以不通则痛，就像头疼似的。为啥高血压病人头疼啊？不就是血管不通吗？你就像脑血管不通啊，你一天不管它，两天不管它，第三天脑出血了，啊。我说这人不太多了吗？所以大伙你就记住，治病化瘀为主，以通为主。你像鹿胎这药似的，这药干啥的？这药就是补精血的药。有人没用过，你可以问一问你身边用过的人，你问问他们好使不？你问问他们吃上见效不？所以你像有脑血栓的，有脑梗塞的。啊，半身不遂、心梗、心衰、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那个风湿啊、类风湿啊、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啊，身上有肿块，甚至恶性病的病人，吃上几乎全都见效，因为这药是冻干粉，舌下吸收，吸收特别好。你像我为啥我一直说心脑挺重要啊？有点啥问题，你别大意了。我去年在广州中医院，啊，那个时候我就听过这么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因为所谓的胃疼，啊，就咱们说胃疼，北方人愿意叫什么肚子疼，对吧？完了到那个消化科去看病，给做的胃镜，在做胃镜的过程当中，啊，这人没了，做胃镜的过程当中，这人没了，这病人才57岁。是一位男性患者，啊，听给他看病的这个大夫讲，说这人吸烟，但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血脂高不高不知道，因为做胃镜的时候啊，你得给他监护，所以他血压不高。结果呢，在做胃镜的过程当中，他做的还是那种无痛胃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突然就死亡了。这个家属呢就特别的不理解，对吧？好好的一个人，用咱话讲了，管哪的这人他是站着自己走进去的，结果呢，你给我推出来了，你能行吗？对不对？不行，得尸检。那结果就是发现什么呢？大面积的心肌梗死。那么很多人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我们也不太懂。你说怎么区分究竟是胃疼还是心脏疼啊？那么借着这个话题呢，我给大家呀简单讲讲。很多人呢都是心口窝往下啊，我们专业讲叫啥呢？叫剑突下胃区疼痛。那么当你出现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心脏血管问题。我们心梗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胃区疼痛啊，剧烈的疼痛。就特别像那个胃痉挛啊，甚至像胃溃疡，有的还恶心，有的还吐啊。很多人一看还恶心还吐，本身自己又有胃病啊，我这是胃病犯了，就认为是胃的问题了。本身他有胃病史啊，那么你像胃疼和心绞痛，很多时候这个疼痛的位置比较模糊，就是也说不好究竟是胃疼啊，还是心脏它这个。犯病呢，带着疼，那么具体说有没有区别呢？实际上它是有区别的。咱先说这个心绞痛，就发生部位一般大多数是在胸骨后、心前区。说胸骨后是哪儿啊？后背吗？不是，就咱们以男同志为例吧，两个乳头连线中间这位置啊，你用手你摸一摸、敲一敲，是不是很硬？嗯，说哎，这是个骨头，对，那这个骨头啊，它就叫胸骨，啊，两边。

0: 都是在你情绪激动的时候，啊，生气啦，着急呀，对不对？受到惊吓啦，啊，过度的劳累呀，啊，再不就是饭后，啊，你比如说这顿饭好吃啊，啊，这是红烧肉，我愿意吃，今天吃的有点多了，甚至是吃的有点撑了，啊，肚子撑起来了。同时呢，一般有心绞痛的人，往往还都伴有什么呢？有高血压、血脂高、糖尿病、睡眠不好。当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记住，你只要说这胃疼了，你首先应该想到的不是胃，不是胃，是心脏。所以，如果你就诊，你先去心内科，把这情况跟人大夫讲一讲。你听人大夫怎么说？先做一个心脏的检查，没事当然更好了，对不对？这不就排除了吗？那直接我们就可以确定是胃的问题了，因为胃呀，它即使有病了，它也不会瞬间要你的命，能明白吧？但是心脏啊，它不一样，心脏会要命啊。我们经常听这个人心梗猝死了，那个人心梗猝死了。但是你啥时候听说过这人得那个胃病猝死了？没有吧？还有一点，就是心绞痛，尤其心梗这种，他那个是剧烈的疼痛，明白没？就疼得很剧烈，而且呢，20多分钟都不缓解。啊，那再一个呢，你像很多人呢，还都有胃溃疡，啊，甚至有消化道出血啊、胃炎，这就是常见的了。啊，我们说。十人九胃，十人九胃就是指啥呀？就是多数人都会有胃病的，啊，很多时候带来的这个胃疼，它和你进食有关。你比如说饭后疼，啊，包括夜间疼，啊，就是咱说空腹疼，啊，所以你就记住一点，整个就咱说常说的，从心口窝一直到肚脐眼啊这块出现疼痛了，你就先去考虑是心脏的问题，知道吧？啊，先就往心脏方面考虑，你别先合计是不是胃的事儿，啊，给它往后放一放，心脏没事了，你也就放心了，你最起码你能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没事的时候啊，多听听我讲课，咱讲话呢，你不白听，能学着东西不吃亏。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啊。你像那天有个女同志问我说：“杨主任呐，我母亲乳腺那位置啊长了个疙瘩，又胀又疼的。”我说：“多长时间了？”告诉我得有小半个月了。我说：“怎么才知道呢？”她说：“我们不住一起。”父母啊，都自己住，都80多岁了。他说那天老两口啊，不知道怎么的就话赶话呀、啊，俩人就生气了，就吵吵起来了，啊，拌嘴了。没多长时间呢，我母亲就发现他这里边有个硬疙瘩，完了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起这事儿了。啊，他说我父亲高血压，我母亲有冠心病，啊，这不都用参柏这药呢吗？他讲话了，我父亲那血压现在。喝这个参柏这药喝的可好了，我母亲呢，从过完年到现。

现在就这段时间呢，冠心病、心绞痛一直没犯，啊，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真的挺好。就是这回呀、啊，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俩人呢还吵吵上了。我说你这回回去啊，你劝劝你家老爷子，这都多大岁数了，俩人在一起都一辈子了，啊，多让一让，啊，你说都嫁给你一辈子了，都生好几个孩子了。本身就有冠心病，你说还找什么气生啊？讲话了，风风雨雨，这都一辈子了，也不图你啥，啊，跟你一辈子没功劳还没苦劳啊，对不对？哎，我说老太太这段时间呢，估计是生气憋闷，这个气滞血瘀了啊。我说你放心吧，那不是瘤啊。我说这参柏舒心颗粒怎么用呢？告诉我，现在一天一袋啊。我说这个用量啊。就太低了，啊，就是太少了，啊，女同志就讲舍不得，啊，老太太一看吃的挺好，心脏一直没犯病，所以打月初人家自己就给减量了，啊，我说减的不是时候，我说你跟老太太讲，什么时候往下减药，啊，在明显病情好转的情况下，明显有改善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是往下减药的最好时候，而且你像我们大夫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乘胜追击，对吧？见好了更应该给夯实住，争取啊给这个病啊别让它从头再来啊，因为一旦从头再来呀，那就不好了。我说这段时间呢不用问啊，老太太肯定也是生气、郁闷、上火了。你说跟谁讲啊？都七八十岁了，是不是？在一起生活多少年了，还干仗，讲话了，你这说出去，你都让人笑话。所以老太太这事可能一直就在心里憋着，时间长了产生淤堵了，啊！所以我说，你告诉老太太，参柏舒心颗粒这段时间呢，一天3次，不许往下减量，啊，愿意减量，等好了的，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到那个时候再往下减，这是其一。我说鹿胎这药，老太太用过没？这女同志就说第一次没用上，啊，我用上了，啊，跟我说鹿胎这药效果老好了。之前腋下呀有一条带状疱疹，说是那个病毒造成的，给开的药，啊，现在带状疱疹好了，但是那个地方啊有一条子，一碰就疼，说是神经痛，啊，一碰就疼，说成天晚上疼。疼的有的时候都睡不着觉啊，翻身呢、啊、都不敢动，都不敢压着啊，就那种疼啊，你还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但是打吃上鹿胎这药以后啊，他说我是连吃带外用的啊，他说我这也是有病乱投医了啊，连吃带外用的啊，他说我就用那个水把鹿胎这药啊给调了，然后呢，拿棉签啊蘸一点啊，就抹在我之前带状疱疹疼的那个位置上，就那一溜啊，我就给抹一抹。结果第二天整个一天没疼，我心里还合计呢，这白天不疼，是不是晚上半夜得疼啊？结果呢，合计合计睡着了，我这一觉就睡到了大早上，他半夜没疼啊，晚上没疼。就是打那之后啊，我这疱疹就不疼了。啊，我感觉我这就好利索了。他说我现在外用都已经用了3瓶了，我现在呀用手一摸它也不疼，啊，现在每天都抹点，我觉得挺好。所以这次活动呢，为啥我拿了40盒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啊？我自己留20盒，完事呢，给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也拿过去20盒。哎呀。只要他们那边没啥事啊，就比啥都强。他说：“你看，我母亲跟我说完乳腺这事啊，我听完了我就着急上火。你说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那你父亲血压高，平时让他喝点菊花茶呀。”啊，我说我给你配一个，啊，菊花茶很简单，里边有菊花，有绿茶，白天喝。晚上睡觉前呢，准备一颗芹菜，就是咱们
吃的那个普通的

0: 芹菜就行，把它给切成段儿，完事拿开水给它焯一下，焯完之后啊，把这个芹菜汁儿啊给它挤出来，啊，必须得焯水，喝完这个芹菜汁儿再睡觉，到晚上他这个血压就相当稳定，啊，你像茶叶是清肝热的，菊花呢是去肝火的，那芹菜呢？它就是凉血的，啊，我说这个办法呀，咱们所有的老伙伴你都可以试一试，就是有高血压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治病啊，哪有那么复杂呀？你就说一个人心脏好不好，很多人说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到底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心脏有没有淤堵，啊，有人说上医院查呀，有人说那我就不爱上医院呢，对不对？上那干啥去？那你比如一个人心脏好不好，自己能不能查出来？能查出来。我记得我还教过大家呢。你比如说心脏供血好不好，有没有淤堵，你怎么看呢？一看手，二看脸。说一看手，怎么看手呢？我现在呀，我再跟大伙说一遍啊，你记一记。你现在你先看你那个手掌的颜色啊，把手伸开。啊，把手伸开，完了你看它这个颜色，看好没？啊，记住没？记住这个颜色啊！哎，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握拳，啊，把拳头握上，而且呢，使劲握，啊，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你不能说象征性的握一下，这么像教小孩似的挠挠，你这不行，对不对？使劲握。啊，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握住没？来握住啊！正常啊，你握住个20-30秒，也就半分钟吧，就是使劲握，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坚持啊！你也不用看时间，基本上就是心里边默默的念30个数，啊，就是你握拳头得使劲儿，握住了，好，30秒到了，这差不多了，对吧？完了之后呢，把这拳头松开。把手伸开，看看你这个手掌的颜色。从你握拳松开，手掌伸开，你数10个数，啊，数10个数，你看你这个颜色有没有回到之前那种，就刚开始我让你记的那个颜色啊。你伸开手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刚开始可能这个手掌是白的，啊，就有些发白。慢慢的呢，哎，就变得红润了，对不对？正常没握拳的时候，咱们手掌的颜色它都是微微泛红的。这个时候你握了30秒啊，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握住之后啊，因为使劲握嘛，它这里边的压力就大，所以它就不过血啊。半分钟一松开，这个时候手掌的颜色它不就是白的吗？然后你数10个字，你看这颜色回去没？就回到那种最开始微微泛红的颜色没？如果说能回去，那就说明你心脏供血可以，那没问题啊，说明你心脏淤堵没有那么严重。那手松开啊，完了之后我们10个数都数完了，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颜色还没有完全回去呢，甚至手掌还有的地方白不呲拉的呢，啊，甚至有的讲话来又还有点麻呢，那就说明什么？你心脏供血不好，这个时间越长。说明你心脏血管淤堵的就越严重，就这么简单，学会没？有人说我这手掌现在还白呢，那你就可想而知你心脏供血是一个什么情况了，你心脏血管淤堵是一个什么情况了，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所以心脏好不好，一看手，二呢，二看我们这张脸。看脸怎么看呢？你记住3点，一是看我们这个鼻根儿。啊，就这鼻梁的根部。二呢是看嘴唇，三是看耳垂。鼻梁根部这位置横纹越多，说明这人心肌缺血越严重。说白了，也就是心脏血管淤堵的严重。因为你供血供不上去，它不就是淤堵吗？你包括你看有的那孩子，那鼻根的位置啊，都能看到血管。有的那孩子鼻根的位置啊，你能瞅着那血管啊发青， 这就说明那孩子心脏先天性不好，就先天心脏有问题，不是瓣膜关闭不严，就是先天性心脏什么问题。所以一个人心脏好不好，你先看看这张脸啊，脸不是让你看脸蛋呢，看颧骨，不是看这个鼻根啊。二呢，咱说了看啥，嘴唇吧，你看你那嘴唇颜色偏暗偏紫，也说明你心脏不好。三是看耳垂，那你如果耳垂有一条斜纹，就说明你心脏不好。这个纹啊叫弗兰克征，你记住一点，耳垂上的折纹与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淤堵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你说那大夫就瞅你一眼，完了就知道你心脏好不好，你说他怎么知道的？他又不是那算命的，对不？他就是通过你这张脸啊综合出来的，一看鼻根，再看嘴唇，再看耳垂，所以就看这三点，记住没？鼻梁的根部、嘴唇、耳垂，就这三点啊，就能断定你心脏好与不好，就能判断你心脏有没有淤堵，甚至说淤堵到什么程度。你像咱们有个女同志叫李秀芬，今年68岁，这老妹妹有糖尿病、脑梗，一直用这个二甲双胍，但是始终糖尿病并发症、脑梗挺严重。打吃上森柏和鹿胎这药，也就吃了，3天5天呢，就明显的发现晚上夜尿少了，完全身轻松，啊，舒服了不少。她讲话，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那你说什么叫好啊？就用了3天5天就有这样的效果，我觉得这就叫挺好的，对不对？这就叫好啊。那过去老话怎么说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说明啥？说明病它不好去除。那你说用了3天5天就有这样的效果啊？你说这药咋样？你说这药好不？你包括咱们71岁的马振英，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占全了。糖尿病每天打胰岛素都得打18个单位，身上并发症那不用说了，打吃用森柏和鹿胎这药，他讲话了，血糖降了，高兴啊，身体有劲儿了啊，胳膊腿有劲儿了啊，原来乏力可厉害了。很多人讲话了，得上糖尿病以后啊，人家乏力的厉害。什么叫乏力啊？就是感觉身上没劲儿，胳膊腿软啊，没有劲儿的厉害，乏力的厉害啊，跟谁说谁都不理解。其实只有糖尿病人自己心里是最明白的，有这病就是乏，就是爱累啊，没有精神头。我有一病人30多岁糖尿病，他讲话了，杨主任呐，我都不好意思说怎么的呢，你看我岁数不大吧，不行了啊，你说对于一个30多岁的人来讲难于启齿啊，对不对？你说那正是生龙活虎的时候呢，是不是？他能说出这话来说明什么？让这病给折磨的。所以糖尿病这病它邪乎着呢啊，你不要以为啊它就是一个血糖高啊不疼不痒的没事，那你就错了。讲话来要你命在后边呢啊，所以你看吃了几天鹿胎的药以后能有这样的效果啊，血糖降下来了，身上有点劲儿了，不那么感觉乏力了。所以你说啥是好药？这就是好药嘛，对不对？慢慢的一点一点不就好了吗？所以这几天参与活动的，咱们订完药的会陆陆续续的把这药给你送到。森柏呢你1天3次用，一次一袋，鹿胎的药啊1天1瓶，具体可以根据你的病情咱们酌情的进行加减。你比如说我现在脑血栓啊，等着好呢，我特别着急啊，我等着上班呢，那就不能心疼钱了。所以鹿胎的药啊你就得1天2瓶，甚至讲话了3瓶用了，这得根据你的病情而定，活着是硬道理。所以中医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叫整体观念啊，具体辨证论治，对不对？说什么叫整体观念呢？ 就是大的方向不能变啊。你比如化瘀这件事，这就是永久不变的，变的是每一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所以你在用药上每个人的情况呢略有不同，所以你得跟联系你的那个工作人员呢去沟通啊，他了解你的病情，完了根据你的病情啊给你制定这个治疗方案。你像最近有人说腰疼啊，有什么办法吗？腰疼啊，他只要是疼那就说明啥呀，他有不通啊，对不对，就有瘀呗，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啊，你还是得化瘀止疼，这就是大方向，对吧？哎，这是大方向不能变。深柏树荫颗粒你得给它用上。第二呢，你还得滋补肝肾，因为中医讲了，肝主筋，肾主骨。腰这个病啊，你治疗起来你不能单纯说我只是止疼啊，我不就疼吗，我止疼不行，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啊，筋骨它是不分家的。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啊，锁阳15颗，桑葚10颗，煮水喝。锁阳这个药在这里边啊，既能补肾强腰，还能够祛风祛湿，桑葚呢也是强壮腰的，所以腰疼的可以用一用。你包括最近有人说睡眠不好啊，说睡不好觉，老是失眠，就老是折腾晚上睡觉。我说呀，这个失眠你看是简单，其实失眠是最复杂的啊。如果细分，你是肾虚失眠呢，你还是肝胆火旺失眠呢，你还是焦虑失眠呢，还是心脾两虚失眠呢啊，还是寒热错中性失眠呢，还是老年性失眠呢，就是分多少种啊。我给大伙一个最简单的方子，你先用茯苓泡水试一试啊，你不要小瞧茯苓泡水，这是北京中药大学校长王庆国的一个老办法，特别简单，30克的茯苓泡水每天喝啊，想起来就喝30克茯苓，既能够健脾又利水。啥叫利水啊，就是消肿的意思，消肿就是利水，完事呢还能安神。那安神就是什么呢，管睡眠的啊，大伙儿你可以试一试，睡眠不好的你可以试一试，如果喝一段时间效果不明显，你可以换成什么呢，百脉安神饮，这里边有浮小麦，农村都知道，就是咱说那骨瘪子在水中啊它能飘起来的，这叫浮小麦，必须得是瘪子。浮小麦30克，百合30克，干百合，还有那个莲子肉带芯的15克，完了之后呢大枣2枚啊，甘草5克，煮水喝。干什么的呢，益气养阴，清热安神，管失眠啊，益气养阴，清热安神，它能管失眠啊。完，大家再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400-677-6211 400-677-6211，有问题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影片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您好，大林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多么可亲可爱可敬的 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客气啊。

0: 我听你口音，家是辽宁的吧？
1: 啊，对，沈阳的。
0: 啊、沈阳的、
1: 啊，
0: 哎呦，咱们沈阳可不少兄弟姊妹呢 啊,
1: 啊。你很辛苦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0了。
0: 啊，岁数也可以。身体咋样啊？
1: 身体，我先说说我老伴儿吧。
0: 啊。
1: 那个，他是那个今年72了。
0: 啊、哦，大你两岁。
1: 啊，
0: 嗯、
1: 对，嗯，我这心子我这太紧张了。
0: 嗯，没事，嗯，咱就正常聊天唠嗑。老伴是72岁，怎么的？身上有些疾病呗？
1: 啊，对，他那个有点肾不好。
0: 啊。
1: 还有点那个糖尿病。
0: 啊，有糖尿病。
1: 嗯。
0: 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1: 糖尿病8年了吧？
0: 啊，
1: 嗯，
0: 那你这病史长的啊，对这个肾都会有影响的。
1: 啊，
0: 嗯，现在血糖控制咋样啊？
1: 控制的是，餐前是8.5，
0: 嗯，
1: 有点的样吧。
0: 嗯，
1: 不是，
0: 就是、还是高。
1: 啊，还是高。
0: 嗯，所以还是得给他注意。
1: 嗯
0: 啊，因为糖尿病啊，一方面血糖高，另外一方面呢，时间长了血糖过高，血液粘稠度增加了，它就引起并发症了。他那个肾不好是怎么不好啊？是检查了？就咱说那个
1: 检查，反正说是那个说那个
0: 肌酐呢、尿素氮的这些高呗。
1: 肌酐是140起。
0: 啊，高点儿。没事、
1: 啊、
0: 嗯，高点是高点。
1: 说在边缘上。
0: 嗯，身上有浮肿没？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平时也操着腰疼啊？
1: 腰现在最近嘛，自己不吃什么哪个药，也好了，不、腰疼了、
0: 啊。腰不疼了，是、吧？其他的呢？你像这个尿酸啥的高不？尿素氮啥的？
1: 啊，尿酸高点。
0: 嗯，也尿酸
1: 也
0: 高
1: 点。嗯
0: 啊，
1: 我眼睛不好，看不见、你有些东西都不知道多少。
0: 嗯，没事。正常来讲啊，咱们这个肌酐呢、男同志呢，基本上就是在个40到110左右。
1: 啊，
0: 他的呢的确是高了点，但是没有这个浮肿什么的，就是早上起来眼皮也不肿，晚上腿脚也不肿，是吧？
1: 对对，不肿，
0: 问题不大。
1: 嗯啊
0: 啊，
1: 哎。那个说完老伴儿，完了再说说我。
0: 嗯
1: 啊，我这个左乳房吧，吃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好挺多。现在呢，剩的也不多了，硬结。反正
0: 原来乳房上有那个硬结。
1: 啊，对。
0: 啊，现在用一段时间深百之后。硬结变小了呗？
1: 啊，对。
0: 对呀、这就是化瘀了。
1: 啊。
0: 啊，通过化瘀呀、它就帮助你逐渐的把我们的硬结给散开了，而且呢，整个咱们乳腺上的这个血液呀、经络呀都循环开了，就没有淤阻了。
1: 啊。
0: 所以这是好事儿
1: 啊。大林老师，我那个这回买的那个心脑治疗仪。我也报名了
0: 啊、
1: 那个
0: 啊，就是咱们报名参加的活动了
1: 啊，对
0: 啊，完了之后
1: 想问问大林老师、我那个深百和那个鹿胎
0: 怎么用、
1: 怎么吃怎么用法
0: 啊。行，你既然报名了哈、完了之后我现在说是给老伴用不？
1: 我想给老伴用，要是还能好的话，我也想再
0: 用。
1: 我
0: 因为因为我认为啊，你也该用，因为啥呢？你像咱们之前用的深百，乳腺上的这个结这个疙瘩呀、见小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它已经起到化瘀的作用了。
1: 对
0: 啊，如果家里药不多的话呢，咱们接着再用一用，再定点。那你老伴这情况，血糖高，这个肾功能差点事儿。主要是肌酐啊，这都不要紧，你正常让他去化瘀就行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让他一天深百呀、吃上3次，早上、中午、晚上啊，一天吃3次，干啥呢？就加强他的化瘀。他这个化瘀作用啊，就帮助他把血管疏通开。

0: 开了，血液就循环开了，血液循环开了之后呢，它这个血糖就能降下来。
1: 对，
0: 血糖降下来，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啊。这个时候对我们肝肾啊、眼睛啊、对我们身体心脏啊、血管啊，哎，都没有影响了，所以其他的肾上的指标慢慢都能降下来。
1: 对，
0: 另外一方面用鹿胎，鹿胎一天用一次啊，一次就可以。我们在时下含服，干啥的呢？一是帮他强心，二一个修复，就修复他那个受损的胰岛胰腺，使他能正常分泌胰岛素，慢慢的看看血糖恢复到正常的时候，就开始往下减一些降糖药之类的了。现在老伴是不是得吃降糖药？
1: 得吃，
0: 对吧？所以咱们尽量通过这个鹿胎啊，一点一点的呢，去帮助他把这血糖给他降下来啊。哎，血糖降下来完了之后呢，就不会再出现并发症了啊。老伴儿，这个仪器，咱不有一台三高心脑治疗仪吗？你可以给他戴在手腕上，戴在手表似的啊，让他那个表盘呢冲着手心那个方向戴啊。哎，表盘跟手心啊在一面，这有内关穴啊，这样它对于我们稳定血压呀、稳定血脂都有帮助啊。要不呢？也可以给它挂在我们的胸前，但是我建议最好啊，是给它贴着皮肤，哇，你说我挂在胸前的时候，给它贴着皮肤，放在衣服里边 啊，长度调整到刚好到我们心口窝这位置上，对着心脏，这个治疗仪一天用两次、三次都行，每次半个小时都可以，强心啊、活血化瘀啊，都挺好的。
1: 好，
0: 哎，这是老伴儿的。完了之后，你自己刚才说，除了咱们乳腺上有结节，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1: 还有肾还说不是太好，我
0: 你
1: 血脂，反正是现在也吃这个
0: 血脂高啊，
1: 也能见好一点。现在二十几了，那个还有肾，我那尿有时候憋不住那样。
0: 憋不住尿。你尿频不？
1: 尿还不算太频，
0: 不太频，但是就是有尿了，憋不住是吧？
1: 啊，对对。
0: 啊，那就是咱们说肾气不足，肾气不足，肺气不足。平时有没有咳喘的情况？
1: 啊，咳嗽，有时候吃东西，那个咳嗽呛咳。
0: 啊，那是呛咳，注意就行了啊。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不是说有咱们老慢支啊、气管炎，没有这些病，是肺的病。
1: 没有。
0: 那就是单纯肾的问题，肾气固摄能力差，所以它夹不住尿啊。所以咱们该化瘀还是得化瘀，这买舒心颗粒跟老伴一起用啊，该化瘀化瘀呗啊，因为你只有化瘀了，血液循环开了，它这些问题就能得到缓解了啊。
1: 对，
0: 哎，行，那不够的话，正好有活动，看看跟孩子说一声，跟学生说一声啊，咱们再定点是怎么的啊？
1: 对，
0: 嗯。
1: 我看看，
0: 慢慢用，别着急啊！这上岁数了，身体都有病啊，有病了，咱们就慢慢治啊。
1: 多谢啊！
0: 哎，客气了。
1: 祝你健康长寿。
0: 哎，谢谢。完，有事时候咱再联系啊。
1: 好的。
0: 哎，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一人一集体获得省级两优一先表彰；三八女炮班党支部黄海前哨的坚强堡垒；长海县庆祝七一党建主题活动丰富多彩。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七一前夕，辽宁省委隆重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其中，长海县公安局海洋岛派出所民警、一级警长华金文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长海县海洋岛镇三八女炮班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委要求全省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汲取榜样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希望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创佳绩，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继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辽宁省时代楷模等荣誉后，近日海洋岛镇三八女炮班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组织对新时代三八女炮班爱岛、尚武、为国奉献的精神的诠释，也是对三八女炮班党支部深入村屯、走进群众、努力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公共安全协管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社会治安巡逻员和社情民意信息员积极投身到全镇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女炮班做出的贡献的嘉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66年前，海洋岛上五位渔家女克服生产生活重重困难，毅然组成全国第一个女民兵85加农炮班，刻苦训练，军民联防，守岛卫国，奠定海洋岛三八女炮班精神根基。60多年来，14代炮班成员用汗水和鲜血书写了爱国奉献、薪火相传、矢志不渝的光荣与传奇。尽管今年已经超过45岁，但第14代女炮班班长穆平娣、一炮手王小凤、六炮手张晶三名党员仍然和90后年轻队员一样，顶着烈日在训练场上一遍遍进行着操炮训练。而且女炮班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一手拉渔网、一手拿钢枪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女炮班成员在日常努力工作、定期刻苦训练的同时，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成立宣讲小分队，年均开展爱国主义宣讲30余场次，配合部队执行站岗巡逻和演习任务近2000次，实弹射击优秀率达 90%， 积极开展军地党建联建，常年坚守岗位，与驻军一同守岛戍边，累计参加防台防汛、守岛巡逻等民兵义务奉献活动3000余小时。三八女炮班党支部书记、第14代女炮班班长对记者说，海洋岛三八女炮班是黄海前哨的一面旗帜，女炮班要通过认真训练，用实际行动服务社会，将三八女炮班的精神融入到每一次志愿服务中，让鲜艳的党旗在黄海海疆高高飘。

0: 朝阳。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于刚报道。百年征程铸辉煌，百五华诞启新城。连日来，长海县各地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庆七一主题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以昂扬姿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长海县举办中青年干部主题演讲比赛，12名来自各条战线的年轻干部同台竞技，用铿锵话语抒发建功立业的青春誓言。参赛选手以奋斗之姿赴时代之约为主题，紧扣青春奋斗、实干担当主线，将岗位故事、基层经历融入演讲，用朴实话语讲述一线实干中的初心与感悟。一段段真情流露，一个个鲜活故事，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阵阵。小长山岛镇英杰村举办的更续百年初心、实干担当新城专题党课，引导着党员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筑牢思想根基。课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村党总支还与党员集体过政治生日，并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回龙村组织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党员大会、专题党课、表彰致敬50党龄老党员、红歌汇演等形式，进一步激励全体党员坚守初心、实干担当。大长山岛镇三盘碾社区组织党员们开启了特殊的初心之旅，大家走进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观看历史照片和实物，聆听守岛建岛故事。随后，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接受党性洗礼。全体党员还实地参观了长海大桥建设现场，在火热的建设场景中，切身感受家乡跨越发展的强劲脉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00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和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100年。
3: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4: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以烟火弥漫。
5: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6: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7: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8: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

0: 间准时开讲。
1: 西蜀主刘备死在了永安宫，这位三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也称得起呀，是一代英豪啊。就这样窝窝囊囊病死在白帝城，一世英名付于东流啊。诸葛亮、赵子龙还有在场的文武放声大哭。子龙和刘备感情很深啊，真有点痛不欲生。丞相诸葛亮劝慰大家几句，都不要哭了，赶快把陛下的尸体运回成都。到了成都，刘禅出得成都来迎接灵柩，随后就把皇帝刘备给埋葬。埋葬之后呢，西蜀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讲，我们不可一日无君呢，立刘禅为皇帝，刘侯主。刘禅呢，啊，就是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个七进七出，破除性命搭救的那位阿斗。哎，截江夺斗也是这位。现在这位当了皇上了，满朝文武呢是按级封赏，加官进爵，这个西蜀国举国欢庆一番。就在这时啊，边关来了警报了，曹魏派人马兵取阳平关，好紧张啊。这个警报传来，大家都吃了一惊。赵云、赵子龙请令，他带领一哨人马来到阳平关镇守，到这儿就把曹魏军给吓退了。多大气派！子龙呢就在阳平关这儿镇守着，他的两个儿子也长大了，赵统、赵广还有赵亮全都在中军，在子龙的身边。哎，阳平关这一带非常的安定，皇帝放心了，诸葛亮丞相也很高兴。诸葛丞相始终没忘先帝刘备的大志，扶汉室灭曹魏啊，他要举兵北伐。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汉奸呢激反了孟获。诸葛亮丞相要去平定一下，所以从阳平关就把赵云、赵子龙给调回来。五月渡泸啊，深入不毛之地。子龙将军跟随丞相诸葛亮是鞍前马后，屡立战功啊。直到七擒孟获之后，这算是后方安定了，诸葛丞相才奏凯还朝，回到成都。他上了一道出师表，请后主刘禅呐批准他，他要兵出祁山，北伐曹魏，完成先主的大志，就是统一祖国啊。刘禅一听，这当然挺高兴啊，不过有劳相父远征，我有点放心不下啊。诸葛丞相一看，哎，陛下不必为老臣担忧，那好吧，我要亲自为相父饯行。什么人做相父您的马前先锋官呢？刘禅这话刚问出口，赵云、赵子龙请旨啊，他要做马前先行啊。后主刘禅高兴了，怎么有老将军赵云、赵子龙随同相父出征，寡人无忧矣，这我就放心了。宅即日起兵啊，在十里长亭，皇帝刘禅为丞相诸葛亮和赵云、赵子龙前来饯行啊，他亲。

亲自给丞相按了三杯酒，随后端着酒杯来到赵子龙的跟前。后主刘禅一看子龙啊，眼睛有点发热，鼻子有点发酸，怎么回事？看子龙老将军已经是须发皆白了，刘禅有好多话要讲，一下子找不着话头了，不知道从哪儿讲好。他想了好多事，他想什么呀？要没有老将军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前一场血战，哪里还有我刘禅呢？要不是赵云、赵子龙将军飞身截江夺斗，把我由船里给救回来，我现在恐怕还在东吴那儿做人质呢，我还当皇上啊，我什么我也当不了了。哎，老将军现在这么大年纪了，为国分忧，为国操劳，还要带军远征，寡人心实不忍呐。子龙微微一笑，陛下不必担忧啊，我自从福保先主就立下大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随先主重扶汉室，今日能随同丞相举兵北伐，子龙幸也，我太高兴了。哎呀，刘禅一听赶忙把这杯酒递过去，子龙是一饮而干呐。朕愿老将军此次随相父出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托万岁鸿福。刘禅这时候来点聪明，赶忙过来扶诸葛亮上马，相父嘛，转过身来又扶老将军赵子龙上马。这位也不得了啊，因为刘备啊，托过孤啊，这都是托孤的老臣，刘备告诉过赵子龙要好好的教导刘禅呐、啊、刘禅对这位老将也像父亲那样尊重。都扶上马去之后，一声炮响，大的人马浩浩荡荡离开成都，哼，兵出汉中。这一出去之后真可谓是生力军呐、啊。旗帜之处，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攻无不胜，克无不取，一下子收过好多州城府县。这位先锋官太横，别看年近七旬的赵云、赵子龙啊，那么大岁数，你看鬓发皆白了不是？杀起来还是那样的骁勇，一战之中连斩五将，声威大振，把曹魏的人马杀得节节败退。曹丕慌了，他拜司马懿为大都督，郭淮为副都督，带领人马接应上来了。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啊，暗吃一惊啊，司马懿来了，此人可不好对付啊，精通兵书战策，绝不可小看此人。诸葛丞相就做了一番安排，他让马谡镇守街亭，让赵云、赵子龙兵扎在击鼓。老将军年龄大了，得给他一个助手，派邓芝为副将，跟随子龙分兵去到击鼓去镇守。干嘛守击鼓啊？这就是诸葛丞相用兵如神之处啊。诸葛一生为谨慎啊，他知道司马懿不好对付，这个仗要打不好不得了，后果不堪设想，未思进先思退、啊、哎，如果要是打输了，那么退兵从哪儿走？诸葛亮就想走击鼓。
这要判一个无名

储备，到那会儿去说想把击鼓守住，恐怕太难了。只有派赵子龙，嘱咐了子龙一番，子龙是一一领令，带领着人马就奔击鼓来。来到击鼓这之后，子龙弃马步行，先看看地势。这是一个军事家首先应该做到的，心中得有数啊，光看那个图不行啊，还得到现场看看呢。啊，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心里头全都得有数。子龙看了看，然后把人马布开，呵，步兵在哪里扎寨，马队在哪里扎寨，就这安排，等真是双挑大指，十分钦佩。老将军赵子龙可真了不起呀、啊！不愧人家总夸老将军是智勇双全。现在这是我蜀国的唯一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都已相继谢世了，只有这位老将军这么大的年纪，头脑这么清楚，排兵布阵这一安排如此谨慎，无懈可击，邓芝他怎么能不服？看来呀，这个人不在年纪大和年纪老，你得有本事才叫人家服。哎，光年轻糊里巴涂吃饱了闷睡一脑袋酱子，那怎么能做事啊？你光岁数大，你岁数大不学无术，什么也不明白，整天撇着个嘴，天天在那装大辈儿，那人也不服。反正你是能干活，为国为民你能干点嘛，不论你年纪大年纪小，你都是好样的。所以邓芝佩服这个，子龙都在这安排好了，就等着了。一方面呢听丞相那边的消息，一方面呢监视着曹魏军的动静。好长一段时间呢，曹魏军没在击鼓这儿露面，反正据说是要打这儿，兵不厌诈呀。子龙啊心里早就打定主意了，什么主意？我不管你来不来，我总做来的准备。其实不是嘛，人家还真来了。恰恰就在这时，赵云赵子龙接到一个紧急的探报，诸葛丞相给他送来一封信。子龙一看这个探报，进得大帐跪倒一十里，就从这个探报这个脸色上看，赵子龙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好。按现代名词来讲，情况有变化，他赶忙把信接过来，打开这个信这么一看，是诸葛丞相亲笔所书，不看则已，一看赵子龙是大吃了一惊。用现代语言来讲啊，情况是急转直下。怎么了？诸葛亮啊错用了人了，他不是派马谡守街亭吗？这马谡把街亭给丢了，他不按着丞相军令行事，自作主张想来个居高临下，叫人家曹魏军杀了个落花流水，已经败走了。诸葛丞相兵退西城，让赵云赵子龙赶快由击鼓撤兵，保西城回汉中啊，太紧张了。赵云呢、啊，把探报打发走了，马上是拔营起寨。刚要拔营起寨，探报来报，曹魏人马兵进击鼓，打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这要是慌手忙脚这么一跑，呼啦，曹魏军那像潮水一样往上这么一拥。西蜀国

0: 耿直只得从命啊。等他要走的时候一看呢，哎呦，太可怜了，怎么子龙啊，除去赵亮就留下100多人，这能行吗？快走吧。耿直走了，刚撤下去，敌军就上来。郭淮来得好冲啊，率领50000人马，先锋官苏荣，呵，这家伙挺傲气啊。郭淮问他，你知不知道谁在这儿镇守着？可是赵子龙啊。嘿，苏荣笑了，我知道。怎么不就那长坂坡前在曹兵中杀了个七进七出，砍倒大岛旗，连杆夺槊3条的赵子龙吗？那什么年头的事儿啊？现在他不行了，他老了。常言说老不讲筋骨，亦能英雄出于少年。甭说比武打仗，吃饭他都不是个，现在我吃铁都能化喽。您放心吧，我提赵子龙首级来见。呵，这家伙苏将军追下来了，一看前面大旗是赵子龙的，追，没错。追着追着，子龙从后边上来了，一枪就把这位苏将军给挑了。二路先锋来了，万正，万正啊，比那苏将军机灵。我说咱们有点神啊，咱们追谁都行，千万别追那赵子龙。这话没说出来，子龙呢把这先锋官挑完了之后，自己带领人马往这儿这么一站，手下军校一瞧，老将军啊，咱怎么不走啊？忙什么呀？邓芝刚撤出多远啊？咱不能马上就走，得拉开一段距离啊，要不然那叫什么断后啊。啊，都站在这里精神一些。
1: 是。
0: 哎呦，这军卒这紧张啊，100来人抵挡人家几万大军，这能行吗？这个咱们老将军这怎么了？这是那也得这站着呀。100多人分2波，前面啊50多人，后边50多人。前面这个虽然有那个别的腿肚子直哆嗦，可也得咬着牙这盯着，挺胸叠肚。可乐是后边这50多人，是脸冲西南呐，身子朝着东北，全这架势。赵亮一瞧，你们这要干什么呀？啊，退的时候我们好跑啊。嗨，这多寒碜呢。老将军看你待会儿该生气了，转过来转过来。哦，转过来太危险了，这跑能来得及吗？这个话音还没落呢，只听远处一声号炮响，呵，满山遍野都是曹魏的人马。一眨眼的功夫，曹魏军已经杀到了眼前。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对于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4: 哎，对，
5: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4: 哦。
5: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4: 哦。
5: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4: 哦，
5: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4: 嗯，
5: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4: 哎，对，确实是。
5: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4: 哎，
5: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
4: 哎，
5: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
4: 哦，
5: 对不对？
4: 哦，
5: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
4: 哎，
5: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

0: 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呀、啊，是吧？黑芝麻呀、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1: 哎呦，
0: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 哎呦，这真好啊！
0: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哎呦，
0: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0: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1: 还有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医血润肠的，对不对？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还有就是核桃，
1: 核桃
0: 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几样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哦，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1: 哎呦，那口感
0: 大家直接
1: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0: 非常非常香，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1: 哎呦，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我们是一谷一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哎呦，这将近10斤呐、
0: 啊。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者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谷一膳这个品牌的。
1: 为什么呢？
0: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
1: 对,、
0: 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2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谷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到100根每天差不多、
1: 嗯

0: 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掉，你
0: 掉
1: 的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愿意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
1: 嗯嗯
2: 哦、
0: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
1: 嗯、
0: 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1: 哎、
0: 抓紧时间把握这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
1: 嗯、
0: 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
1: 啊、
0: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1: 嗯、
0: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1: 哎、
0: 不需要您自己熬、
1: 嗯、
0: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1: 嗯、
0: 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
1: 让您无忧购物。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5: 老将军赵子龙啊，单枪匹马阻挡敌军，已经把他那个先锋官呐、啊，红白手，盔甲鲜明。一看正局中是老将军赵子龙啊，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白马，咬凝环挂着亮银枪，肋下佩剑，从战袍、征裙、盔甲，浑身上下连个土星都不带。旁边是副将邓芝。再往后看，那车辆无数啊，所有西蜀国的锣鼓帐篷辎重粮草一切等项什么都没丢，什么都没少。这么说得了，连把笤帚连根筷子都没给曹魏军留下，都带回来了。这还不算呢，还得了好多的战利品。哎呀，激动的丞相诸葛亮险一险掉了泪，这可太不容易了，所有文武无不惊诧，这得多么难为老将军赵子龙。子龙老将已经看见丞相，赶快是甩凳离鞍下马，上前请罪。参见丞相，常言道，亡国之臣不敢言忠，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子龙兵败击鼓，在丞相面前请罪。哎呀，诸葛亮双手扶住赵子龙，子龙啊，老将军，你辛苦了。说什么呀，啊，这多么难为他呀，各路人马都让你们平平安安撤回汉中，最后人家撤下来了一兵一将不伤。你可要知道，打胜仗不容易，打败仗也不容易呀、啊、文武无不述职称赞，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赶快到城中歇息吧。接到帅府来是大排筵宴，给赵子龙接风掸尘，随即传令啊，由子龙将军往下是按级封赏，特别是老将军赵子龙能够一兵一将不伤把人马带回来，胜利的完成了截击任务，这太不简单了，赏金50斤，绸缎300匹呀、啊！子龙啊，离席十里呀、啊，

0: 谢过丞相，但是此奖不受，不能要。为什么？常言说得好，是功奖过罚呀，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丞相要是这么赏，这不就乱了？因为我打了败仗，几乎全军都是败回来的，也包括我赵子龙。哎，我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望丞相千万不能这样做，把这些赏金赏银全都把它留起来，等以后哪位将校在阵前立功，赏他不迟。哎呦，四座皆惊，无不点头称赞，老将军赵子龙太了不起了。虽然说子龙是败回来的，可比打了胜仗还精神。常言说得好，败而整旅，难与胜而班师啊。你看得胜之军回来了，又放鞭又放炮，又是划环又是彩带啊，吹吹打打，一个个威风凛凛，那多精神呢、啊。街道两旁夹道欢迎，给送水的往兜里塞鸡蛋的，多热闹。打败仗回来要这样这么整齐，那太不容易了，也应该赏，但是人家不要，怕乱了法度，功赏过罚，这个事情要是一颠倒，军心不服，民心不服啊！哼，有人感动的都掉了眼泪了。诸葛丞相只得把这些赏品都收起来。随后诸葛亮由赵子龙辅佐，就在汉中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多存粮草，冶铁造兵器，养精蓄锐，准备是二次北伐。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还我还我骗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3: 100块怎么给你？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1: 开卷有声，
13: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 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4: 第33集，奸臣当道。梭葛由此占领安西四镇。

0: 唐朝的西域之路由此断绝。梭葛虽大胜，然知道自己非唐朝的对手，他此时已知道缺绰终结宋金与宗吉二人的过程，遂修书一封，派人送给郭元振。其书中说，
1: 我本无仇于唐，奈何宗楚客等唐相受缺绰终结金，然后勒兵袭我，请带走皇上，我因据此而战，非我主动起信，若陛下能斩宗楚客之头，我愿退兵奉还四镇，从此向天朝兵服。
0: 郭元振见此书后，遂写就奏书一道，将梭葛之书复后送往长安。不言而喻，此奏书定然落入宗楚客之手。其越后大怒，一面再派吕守素为安西都护使，然后去郭元振之职，令其回京。郭元振明白宗楚客的企图，自己回京后定然遭殃，宗楚客肯定会将西域战败的责任扣在自己头上，因为自己毕竟为当时的安西都护使嘛。然不回京也是违反朝廷令旨，那也是杀头之罪。郭元振左思右想，遂悄悄派自己的儿子辗转回京。其子找到韦安石与萧志忠，让二人以西域战事离不开为由找皇帝说相。李显不明就里，然毕竟明白郭元振在西域的重要性，遂同意郭元振不必回京。宗楚客眼见自己的阴谋不能得逞，只有暗暗咬牙的份儿。吕守素到了西域，秉承宗楚客言语，整顾兵马与梭葛再战，又负大败。此消息传入京城，舆论顿时为之大哗。且说窦怀真自从入御史台任御史大夫，起初觉得自己官至既升，又比昔日任刺史时要轻松，心里十分惬意。其在御史台任职月余后，发现这里的是非一点都不少，且其中的千丝万缕难辨其真，也是凶险万分的。按照大唐正典规定，御史台负责执掌邦国行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为朝廷的监察机构，其下设三院，台院负责行举百官及入阁呈诏，殿院负责行举殿庭供奉之仪，并监察天下兵马。察院的范围无所不包，上至朝廷中百官，下至州县，皆可监察。御史台由于这种职责，可对天下任何事发表言论，可以对任何官员进行弹劾。唐制规定，若官员被弹劾，只要御史提出当堂对仗，被弹官员需服履驱出，立于朝堂之侧，静听御史言状，然后再听皇帝发落。窦怀真渐渐不敢小瞧了手下的这帮侍御史与监察御史。若论官制，侍御史为从六品，监察御史为正八品，寻常官员可谓官威严轻，这帮御史却是官威严重。窦怀真初入御史台，还搞不清这帮御史们的师承来历，不明白他们心向何方，因而不敢妄言。现在窦怀真遇到了难事儿，面前机案上并排放着两份奏状，其所以感到犯难，是因为这两份奏状所弹劾之人非寻常人物，他们现在朝中炙手可热，皆为宰相之职，其名为宗楚客、吉楚讷、崔实。监察御史崔琬弹劾宗楚客与吉楚讷，说他们前通戎狄，缺绰终结，接受缺绰终结的大笔贿赂，致使边患再起，使安西四镇陷落。其奏章之后还附有梭葛的上书。监察御史李尚隐单谈崔实， 说他轻负事要，赃贿狼藉，致使玄法大坏。窦怀真明白崔纨与李尚隐所谈俱为事实，近期京中舆论大哗，皆拜此三人所赐。然窦怀真深知此三人的身后人物，那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尤其是宗楚客与吉楚讷二人，绝对是韦皇后的嫡系。自己刚刚因为娶了皇后奶妈，被授予御史大夫，若不加拦阻，任凭手下向皇后嫡系之人起信，明显不够意思。窦怀真又想，这三人在朝中如日中天，两个小御史又非不知，他们敢如此以卵击石，莫非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想想也是，自从则天皇后晚年到现在，起初张氏兄弟执掌权要，继而韦皇后与武三思弄权，朝中忠直言语以屈示威，少有如魏征一样的强相之臣。如今这两人敢有如此言论，莫非是受人指使？窦怀真在这里左思右想，脸上阴晴不定，心中终无主意。不过自己毕竟为御史大夫，为众御史的主官，劝阻一番还是可以的。他想到这里，即唤人去传崔纨与李尚隐入堂说话。崔纨与李尚隐依约而来，窦怀真让他们在一侧坐定，然后扬了扬他们的奏状，说道：
2: 你们的奏状我已经看过了，本官想问一问，其中所言你们可曾再核实一遍？
0: 两人见自己的奏状在这里压了两日，心中就有些恼火。李尚隐道：
3: 窦大夫，下官所言句句为实，你久在京中，难道就未曾耳闻吗？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风言风语那是当不得真的。本官以为这些奏状要上奏皇上，其中的句句字字不可有任何疏失之处。
3: 窦大夫所言下官不以为然，我为言官非止一日，自当秉承国家规制，纠察百官之师，所写之语事先已然核实清楚，此为御史者基本功底。那崔氏声名狼藉，今日京中有一笑谈，窦大夫莫非未听闻吗？
2: 本官已然说过，皆谈相意那是当不得真的。
3: 此笑谈并非虚实，一名商贾名曰张武，其送钱给崔氏之父，然崔氏不知，张武只好私下大骂，又到曲江之侧去堵崔氏。可笑的是，崔氏坚决不认，并要杖杀收钱家人。张武说他如此行动需丁忧三年。后两日张武果然被授为左拾遗，窦大夫若是不信，你到吏部一问便知。
0: 李尚隐所言不虚，张武被授官后十分得意，到处夸说自己的授官过程，渐渐传扬出去，以致人人皆知。崔婉接口道：
4: 对呀，西域战事屡战屡败，国都护被罢官，滞留西域不敢回京，这里又有缩葛之上书，足证宗楚客与吉楚那二人受贿生乱。
0: 窦怀真不语，他沉默片刻，又复微笑道：
2: 是啊，本官也知道其中有些不妥之处，不过这三人皆位列宰府，天下有许多大事需要他们忙碌，如此奏折定会扰了他们的心智，与国家大事不利，你们看这样可好？本官见此三人，转述你们的意思，让他们脸行修正，其他的就不用大动干戈了。
0: 第34集，弹劾奏章。得知窦怀真的态度， 李尚隐冷笑一声道：
3: 窦大夫如此，就称为何氏大夫了。他们位列宰府，正该成为天下士官之人的楷模，然其贪墨卖官，失土丧威，此岂为小事？
0: 窦怀真见着两人心硬如铁，遂长叹一声道：
2: 哎，你们亦需理解本官的难处啊。本官就任此职不久，他们皆为本官上司，若如此行之，朝中见面如何说话？我劝你们这一次就看在本官面上，暂且息宿一回，如何？
0: 崔婉说道：
5: 窦大夫初来御史台，将来并不十分了解我台制度，我等奏折由窦大夫转呈也可，若窦大夫觉得为难，我等亦可越过窦大夫，直接进呈圣上，且可以八品之身与二品大员与殿上对仗。
0: 御史可以与所谈官员对仗殿上，此为多年朝中制度，窦怀真仕宦多年，岂能不知？说话至此，窦怀真明白用怀柔之策来挡两人进言之路，那是毫无用处的，遂长叹一声道：
2: 也罢，就按你们的意思上奏吧。你们回去后还要对状中所言再复核一遍，届时圣上问起，不能有任何疏漏。此事重大，若有疏漏，连本官都吃罪不起，你们明白吗？
0: 两人连声答应，自是对所奏言语十分自信。他们明白今日窦怀真让复核事实是假，阻挠上状是真，现在他既然答应上奏，也就不用废话了。于是他们躬身告退。窦怀真眼望两人的背影，知道自己不能再押奏状，他又在机案前发呆半天，然后唤人伴随自己向宫门行去。窦怀真娶了皇后奶妈，好处实在不少，已然修通与宫中的联系，到宫门前通禀自己的名字，再要求面见皇后，若韦皇后没有事情办身，皆能召见窦怀真，说明韦皇后此时已把窦怀真看成自己的亲戚，比寻常人就多了一层亲密。今日之约还算通顺，不大一会儿，黄门官从宫内匆匆到门前，知会窦怀真可以入宫觐见皇后。李显平时居于太极殿中，韦皇后居于显德殿，窦怀真急步走至显德殿前，因黄门官在前不用通报，他直接进入殿内，拜过韦皇后，才发现兵部侍郎崔日用也在殿内。柏陵崔氏到了李显一朝，官位显赫者除了崔实以外，其次当属这位崔日用了。崔日用除了在兵部任职外，还兼修文管学士，由此可见其家学渊源。他生长于华州，少年进士及第，死后备受睿成位。宗楚客此时任陕州刺史，睿成属于陕州管辖之县。宗楚客之所以能注意到崔日用，源于大族元年则天皇后自洛阳赴长安经过陕州，崔日用被抽调来负责织工之事，其妥善供应，将事儿办得很妥当，更广求真位，然后以宗楚客的名义馈赠给随驾属官，令宗楚客大为赞赏，事后夸奖崔日用很会办事。此后崔日用的官制与宗楚客的遭际紧密相连，最终升迁到此等高位。京城仕宦之人都知道崔日用绝对是宗楚客的贴心人，崔日用私下里还与武氏家族来往甚密，所以他绝对可以归入韦皇后嫡系之列。韦皇后今日召见崔日用，主要是询问京城防卫事宜。按说兵部并不直接管辖京畿防卫具体事宜， 然韦皇后知道崔日用心思缜密，日常处处留心，

0: 对防卫体制及要点了解甚详，就数次召见问询，今日已是第三次了。崔日用看见窦怀珍入内，遂将手中所捧京城之图放在韦皇后面前，躬身道：
1: 臣刚才所言，观此图则更为明晰，请皇后细细参详，容臣告退。
2: 你刚才说的头头是道，我还能明白，若让我自己观图，恐怕还要犯糊涂。哎，也罢，你先退下吧，待我不明白之时，自会派人召你。
0: 崔日用躬身退下，向窦怀珍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韦皇后问道：
2: 窦卿，你急匆匆求见，莫非有什么急事儿吗？
3: 禀皇后，臣此来确实有急事，这里有两道奏章，请皇后预览。
0: 韦皇后接过奏章，快速观看。她先看到了对崔实的弹章，心中不以为然，略看数字就丢在一边。待看到有人弹劾宗己二人，不由得峨眉耸起，一把将奏章摔到机案上，骂道：
2: 反了，这崔婉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他转而迁怒于窦怀珍：
2: 你为这姓崔的上官，缘何不将此章压下，还巴巴的入宫来烦我？
3: 皇后，下官实属无奈啊，下官有心将之压下，奈何这两人逼得很紧，还扬言要越过下官直接面奏圣上。
2: 芝麻一样的小官儿，他说见圣上就能见到吗？
3: 禀皇后，我朝规制，若御史要求与所谈官员在殿上对账，圣上不能拒绝，还要当殿进行处分。
2: 这两人背后有人指使吗？
3: 下官不知，下官也曾打听此两人来历，想寻其背后之人，然终无结果，似无指使之人。
2: 哦，
0: 韦皇后随口应了一声，就在那里默默地思索。其实韦皇后非思虑缜密之人，她当了皇后每遇大事，以前常找武三思拿主意，现在又多了个宗楚客与吉楚讷的言语，已知作为决断之言，此刻只好自己思索。他沉默良久，说道：
2: 也罢，就把这两道奏章放在这儿，圣上那儿不用报了。
0: 窦怀珍见他思来想去，竟然想到这样一个主意，心中就有些着急，说道：
3: 皇后不可，若将此奏章压下，那两人定会鼓噪起来，事情闹大了，反为不美。
2: 那你说怎么办？
3: 臣以为，若想消弭此案，需皇后找圣上说笑。自古以来，天子一言九鼎，只要圣上不想追究，则崔婉无话可说。就是崔婉背后有指使之人，也会就此偃旗息鼓。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7: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8: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9: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8: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10: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11: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12: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

0: 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
1: 哦，
0: 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1: 都是缺钙的表现。
0: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1: 这黄瓜籽儿好啊，
0: 是不是？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
1: 嗯，
0: 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了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0: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0: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了。
0: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40，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三桶。
1: 那你这三桶跟我们那四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0: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七桶七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1: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0: 特别的友好。 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

0: 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
1: 嗯，
0: 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
1: 嗯，
0: 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一百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1: 籽儿它要喝一斤，它得多少？
0: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199元
0: 七桶七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1: 啊，就
0: 直接给补充足了。哎，对了，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0: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
1: 嗯，
0: 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7桶7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4: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俺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5: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4: 让俺老孙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6: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7: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9: 第35集，《当堂对质》。宗楚客与吉楚讷实为韦皇后的左右手，这两人刚刚升至相位，若因此事被贬，则韦皇后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现在窦怀珍说出了主意，韦皇后自然听从，她当即起身道：
10: 事不宜迟，窦卿，你随我一同去见圣上，就按你说的办。
9: 窦怀珍抬起手臂指之曰：
11: 皇后且慢，若照圣上说相，须将诸事盘算清楚。崔婉所奏源于西域战事屡战屡败，下官也曾听说百官对此有怨言，现在御史宗己二位无罪，西域之事须有交代，如此方能堵百官之嘴。
10: 如何堵之呢？
11: 臣以为西域那里毕竟以郭元振最为熟悉，此次西域战败源于临阵换帅，那牛师奖与周义替不明西域地理，他们主动与敌接战，结果兵败身亡。新任都护吕守素不接受教训，不平坚城固守，仍然大败。若皇后找皇上说相之时，可说那吕守素无能战败，应当问罪，则可平息百官之意。
9: 韦皇后听明白了，窦怀珍的意思是欲去宗楚客之罪，须找替罪羊。那吕守素先败之后，正是现成的便宜。韦皇后点头道：
10: 好啊，还是窦卿想得周到，我当初确实未瞧错你。不过若让郭元振再点都护职，

0: 我知他与宗楚客结怨甚深，这样宗楚客面上不好看呢。
1: 皇后，谋大事不可拘泥于小节。不错，郭元振与宗楚客结怨甚深，然满朝文武皆知郭元振之能，就是圣上臣听说也很赞赏郭元振，如此就需皇后严令宗楚客，让他不可横加阻挠。
0: 好吧，宗楚客会听我的。
1: 皇后，崔实怎么办呢？
0: 他呀，就由圣上定夺了。走吧，我们去见圣上。
2: 韦皇后对崔实没有好感。崔实自从傍上上官婉儿被拜为相，其中也有韦皇后的功劳。然崔实这家伙把全部身心都放在婉儿身上，根本不向韦皇后靠拢，最近惹得韦皇后有些生气。李显在太极殿里先听窦怀真读了那两道奏章，再听韦皇后说了处置方案，说道：
3: 好啊，就按皇后说的办。
2: 他侧头对黄门官道：
3: 你去传宗楚客、吉楚讷以及御史台崔婉三人入宫觐见。
2: 黄门官急忙出宫去宣。李显笑眯眯地对韦皇后说道：
3: 如此办事很好，既顾全了各方的脸面，又安定了西域之事。那郭元振还是有点本事的，母后在日经常对他赞不绝口。亏你想出了这个好主意，帮我解决了天大的难题。
0: 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陛下，窦卿也不是外人，且就直说了。宗己二人任职不久，他们都在那里忠心办事，缘何有人来说嘴呀？唉，这要我说呀，这崔婉背后肯定是有人指使，存心让宗己二人难堪。
3: 皇后有些多虑了，崔婉为御史，监察百官为其本分，言者无罪嘛。窦卿，你以为呢？
2: 窦怀真对皇帝的问话一时不好回答，他明白事情的曲直，然皇后势大，那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他只好真章酌句道：
1: 禀陛下，崔婉此人向来直性子，有时候不究事理，极爱浪言，微臣多次训斥他，然收效甚微，今日定将陛下之旨转述于他，令他改过。
3: 皇后啊，看来你的眼光不差嘛。窦爱卿为刺史之时，将果儿婚事办得甚妥，现在又由你举荐入主御史台，事儿办得很妥帖。
2: 韦皇后脸上漾出了笑意，说道：
0: 窦卿，圣上在夸你呢，只要你好好办事儿，圣上用你的地方还多着呢，你还不嫌？
2: 窦怀真闻言当即跪倒叩首道：
1: 微臣叩谢陛下大恩，再叩皇后知遇之恩，微臣今后当肝脑涂地，忠心办事，以答谢陛下皇后大恩。
2: 韦皇后见窦怀真很知趣，心里很满意，说道：
0: 好啦，起来吧，你很有良心，听你夫人入宫来讲，你府中之人对他也很是贴心。好啊，如此我就少了一番心事。
2: 窦怀真再复叩首，然后起身。这时黄门官在门外喊道：
4: 宗楚客、吉楚讷、崔婉奉旨觐见。
0: 进来吧。
2: 三人入殿后向皇帝皇后叩首，李显令其平身。宗楚客起身问道：
5: 陛下急急宣召我们，莫非有要事吗？
3: 皇帝召见宰臣能有小事吗？宗卿，这里有崔御史弹劾你与己卿的奏章，你自己看看吧。
2: 宗楚客斜眼看了崔婉一眼， 又满腹狐疑地瞅了一眼韦皇后和窦怀珍，上前伸双手接过那道奏章，匆匆看了一遍，脸上的怒色顿显。他伸手将奏章递给身侧的吉楚讷，又复叩首道：
5: 陛下，这崔婉血口喷人呐，其所谈之事权威虚妄，请陛下替微臣做主啊。
3: 朕宣你们前来，即为当庭对仗。宗卿，朕已看过崔御史之言，你可说说你的理由，由朕评判。
5: 陛下，臣有朝廷的俸禄，又得陛下许多赏赐，现在官至中书令，则所思所想皆为国家之事，岂能贪小利而忘记陛下圣恩呐？微臣敢以脑袋担保，绝对未受阙绰终结一金一丝。
3: 以何正直呢？那索葛本来好好的向我国称臣，缘何忽然之间就为火西域呢？
5: 陛下，那索葛狼子野心，从未忠心向唐啊！西域之事极为首恶，若是西域安定，只又将索葛一举消灭，或者将其逐向西去，方为万全之道啊！过元镇，以虎成患，一面构筑城池当缩头乌龟，一面与索葛勾勾搭搭，营造了西域安定的假象。微臣入主中书省以来，心存高远，想一举安定西域，虽不许阙绰终结入京，将其留在西域，以为索葛牵制。臣本意如此，孰料这崔婉心底龌龊，吾臣受阙绰之惠，望陛下明察呀。
2: 李显转问崔婉：“
3: 对啊，崔御史。”你没有实据，如何说宗卿受贿呢？
2: 第36集，如此行事。崔婉见宗楚客在这里信口雌黄，胡乱狡辩，心中怒火腾地燃烧起来。不过他素来理智，知道皇帝尚无主意，这宗己二人又是韦皇后之党，今日停辩万不可鲁莽，遂稳定心神道：
6: 陛下，微臣所奏非为猜测，其后索葛之书直正宗令受贿，且此前周以替被任命为安西经略使，其本该在西域逝世，却突然之间返京，其随带一对胡人，携有大量香笼，随后多出入宗令和祭祀郎府地，以此对照，当知索葛所言非空穴来风。再者，宗令刚才贬低郭元振，臣以为郭元振这些年在西域居功至伟，自从郭元振到西域之后，他将四镇安定，使商旅之路通顺，与西戎之人相处甚隐。则天皇后当日曾多次夸赞郭元振，此次事件起因皆源于宗纪二人受贿，按照郭元振打算让阙绰终结入京为官，其部众留于瓜州之间居住，这样既可牵制索葛，又为索葛乐见。孰料宗基二人贪小利而忘国家大义，使西域狼烟再起，四镇丢失，商旅断绝，宗基二人实为罪魁祸首。不为臣这样以为，天下皆人言汹汹，陛下请斩宗基二人之头，以谢天下。
2: 吉楚讷看见有皇后在一旁压阵，知道皇后已然事先与皇帝沟通此事，心里就有了底儿。他闻言大怒道：
7: 一个小御史，不知受了谁的主使，却来诬告朝中大员。陛下，皇后，臣于宗陵被捉拔以来，勤勤为国家办事，由此得罪了不少瞅着此位子之人，他们日思夜想，陷害臣等啊，陛下请您明察呀。
2: 宗楚客见吉楚讷将话题扯到权力之争上，心中暗道此招很高明。说时迟那时快，他的眼中马上滴出两行清泪，其柔肠婉转，情真意切道：
8: 陛下，臣等早死无边，心不悲切，违背如此下去， 无法再为陛下办事。陛下，臣愿去中书令之位，只要能使陛下少听一些小人们的聒噪之语，臣就是去当庶民。只要还能为陛下尽一点力，心已足矣。
2: 吉楚讷闻言也流下泪来，哀求道：
7: 陛下，只要您能少一些愁闷，臣愿随宗令一起离官为民。
2: 崔婉不依不饶说道：
6: 陛下，如此大罪需斩首方平名分，岂能轻轻松松削职为民？
2: 韦皇后有些看不过眼，森然道：
9: 窦大夫，看来你的手下都是一帮伶牙俐齿之人呢。这名崔御史也很好嘛，没有人家的什么真实把柄，便想着赶尽杀绝。
2: 窦怀真心中大惊，急忙伏地叩道：
10: 皇后息怒，小人御下不言，实在该死。
5: 对呀，陛下刚刚擢拔窦大人入御史台，窦大人就拿我们来试刀啊，你实在未辜负了国家职责，如此立功不小啊。
2: 窦怀真知道自己到了皇后面前绝对比不上宗己二人受宠，所以万万不敢得罪此二人，遂躬身道：
10: 宗令言重了，怀真不敢生事。
2: 李显见他们在这里吵吵嚷嚷，心中十分厌烦，遂喝道：
11: 罢了，你们不许再吵。
2: 李显毕竟是皇帝，就算他们平时心中瞧不起李显，然皇帝一怒谁也担待不起，于是皆缄口不语。李显又接着道：
11: 这样吧，这与皇后商议好了，西域之事皆因牛师蒋、周以替以及吕守素主帅不力，那牛师蒋与周以替已战死，不用再罚，吕守素率师新败，需问罪。宗卿，你下去后拟旨，郭元振复职安西都护使，以待吕守素，将吕守素流放至白州，另设缩格此次寻衅之罪，封为可汗，今后西域那里由郭元振便宜行事。
2: 宗楚客躬身领命。皇帝如此决断，看来还是认可了崔婉言语，然仍让自己拟旨，皇帝定是不责罚自己了，心中不由得窃喜。李显的下一步决断更为新奇，他手指画了一圈说道：
11: 你们都是朕的好臣子，宗卿与己卿忠心为国，那是不会错的，窦卿与崔御史恪尽职守，也是见了臣子的本分，这样很好啊。此事到此为止，你们。
2: 他手指宗楚客、吉楚讷与崔婉说道：
11: 为了今后能和谐共事，你们三人今日就在朕与皇后面前结为兄弟，今后不许再吵。
2: 此为皇帝的旨意，三人虽内心里哭笑不得，只好当殿互拜。崔婉年龄最小，自然称宗己二人为兄。李显哈哈大笑说道：
11: 皇后，此事就这样吧。
2: 韦皇后绝对不允许宗己二人获罪，如此结局虽有些搞笑，也算顺了自己本意，遂笑道：
9: 哼，这样最好。
2: 李显又对窦怀真说道：
11: 窦卿，这份弹劾崔石的奏章还有些道理，你可主刑部执崔石下狱，就由这位李尚隐前去审讯吧。
2: 窦怀真躬身答应。三人当殿结为兄弟的事儿，终究还是传扬了出去，人们一面感到李显实在昏庸无比，因而大摇其头，另一方面又觉得此事实在可笑，估计如此行事就应了陈子昂那首著名的诗作，真正成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0: 公子李显又多了一个雅号，名曰和氏天子。那日事毕后，韦皇后将宗楚客与吉楚讷召入显德殿内，三人又密谈了一番。韦皇后笑道：
1: 此事如此结束，实在很好，你们不可再怪罪窦怀珍，这次若不是他先来告我，让我有了准备，圣上不知道如何处置呢。
0: 韦皇后说到这里，显然对李显在那里碍手碍脚有些不耐烦。想想也是，朝廷规制，诸事须由皇帝定夺。李显尽管不太管事儿，诸事多听皇后主意，然皆需向李显禀报，韦皇后就有了不畅快之感。宗楚客愤愤地说道：
2: 那崔婉不过是一个低品小御史，圣上竟让我们与他结为兄弟，实在是辱没了我等的面子。今日若非碍于圣上，瞧我定棒杀此贼。
3: 皇后，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崔婉不足虑，其背后主使之人到底为谁呢？
1: 不错，此事确有蹊跷之处。所谓无风不起浪，其背后定有主使之人。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5: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6: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9: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 是不同的体验。

0: 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 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心脑三高养护仪鹿胎影片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呢，我有句话我想跟大伙分享。为什么想跟大伙分享这句话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很多病友内心一直都很痛苦，有的一直走不出来，所以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伙说说。其实从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人是能活着离开的，所以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们不可避免的都要告别身边的挚爱。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就一个字，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爱别离苦。你有钱了会苦，你没钱了会苦，身体不好会更苦。但是你怎么确定离开你的那个他，去的那个世界不会比你开心呢？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人，最好的思念是祝福他。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有你的使命没有完成，当你某一天勇敢且坚强地完成了你的使命之后，你再见到他，你可以很勇敢地跟他说，好久不见，这就是人生。所以弘一法师用四个字总结了人生，去去就来，去去就来。我们在人这一世间呢，就是一圈一圈的去去再来，不断循环，去去再来。我们如果能够理解生命的本质，就能知道生活其实告诉我们的不是解脱生死，不是超越生死，而是接受生死。所以我总说人得行善积德，我们很多人心里是善良的，我们讲这就是福报啊，可能这种福报啊报答不到你的身上，但是一定会报答到你孩子或者你孙子身上，一定是的。你看我从医得有50年了啊，很多人说我是个暖心大夫，也有很多人说我是个热心肠的大夫，咱们很多病友更愿意称我为平民医者。其实我就是你身边心甘情愿为你着想的老中医，一个甘于奉献的这么一个老中医。有人说大林老师啊，又在医院出诊，又在那个广播电台里边给咱们讲课，又插空啊给咱们线上问诊，解决大伙病情，这一天够辛苦的。可能有人就说了，那你图啥呢？

其实我啥也不图，因为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都是我发心发愿想做的。因为我想帮帮大伙，我想让大伙都健康起来啊！我想让大伙在健康的路上，在人生的路上，能少遭受点罪，一天活的呀，都开开心心的。别那么苦，啊，这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咱们老了，对吧？上了年纪，老了，一辈子到老，我希望大伙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活着。如果说我非图大伙点什么的话，我想问大伙一句话：你信命吗？你信缘分吗？中国有一句话叫“广结善缘”。那么，我作为一名中医大夫，我打心里愿意帮助大家，因为我帮助你的同时，也帮助了我自己。虽然说每天很累，虽然说有些人不理解，以为我挣了很多的钱，啊，医院的同事以为这是我的第二职业，有些人不理解，有的还以为我在这忽忽悠悠呢。过去咱们总说一句话。叫种些善因，你会结出善果；做些恶因，你会结些恶果。所以我常说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你做的那是坑人的事儿，是坏人的事儿，是损人的事儿，老天爷都给你记着呢。到时候啊，他减你寿命。所以到今天，我敢拍着胸脯对大伙说，我对大伙。对咱们每一个人，我这都是真情流露。每一个人，我大林，我都是肝胆相照。每一个人，我都敢为你舍生取义。你看，一晃咱们在一起，这得一年半了。那一年半之前我来了，我带着真诚来。啊，还记得我们深柏舒心科的药不？一开始咱们是自己熬，对不？有一老大姐，甚至脚面子都烫着了，还住院了。所以，为了大伙能吃到真正的好药，啊，我和老伴坐着半夜的那个慢车，啊，就那个最慢的绿皮火车，折腾到咱们吉林，啊，给老伴折腾的心脏还犯病了。我为了大伙能吃上好药，甚至说能多点实惠。为了大家治病能少花点钱，我几次三番的找那个药厂领导，啊，没完没了的和人家磨叽。其实我做的这一切，你说为啥？不都是为大伙吗？就像咱们用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似的，你就说好不？去过北京、去过上海的都知道，这一个贴身治疗仪，尤其是纯医疗器械这种。你上网上你看看，你查一下，必须得卖4000块钱以上。为什么这东西在北京、在上海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这个地区的人呐，相对来说他那个认知比较高，知道人到老了需要预防。有句话说得好，那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所以人到老了，防范一定是大于治疗的。所以，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平时用于治疗心脑啊，治疗血压、血糖、血脂，关键时刻你有这东西，那就是救命。所以，你有这东西，有就比没有强。就像我一直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就像咱们吃这个鹿胎的药似的，类似这样的药。市面上卖多少钱？很多人心里都有撇啊。你现在你到网上就拿那手机，你看有好多那个直播的，对吧？直播就卖这东西的，都好几千呢，对不对？你像我们很多人都想单独花钱买点，为啥说这么认这个药啊？它好啊。第一，这药是医用药，临床药。第二，这药比人参鹿茸还滋补，所以就像我说的，

上哪儿都好，唯独就是贵呀。你像在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大夫啊，这病我不治了，大夫啊，这药我不吃了。你会发现你不治就不治了，药你不吃，不吃就不吃了，对吧？人家大夫不会劝你的，人不会多说一句话的。你吃不吃，治不治，你跟人家有啥关系啊？但你像我，我会发心发愿的对你，真心真意的对你。我觉得咱们认识一场，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兄弟姐妹相称，这就是缘分。我对你就得负责。有一天你可能说老杨头讲课讲的不好啊，看病看的不行，但你不能说这人不好，这人不行，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说这人不够真诚啊，这人不实在，你不能这么说。虽然有时候我说话可能比较直啊，甚至比较敢说，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心里话。你记住，人到啥时候啊，你别跟这病闹别扭，你闹不过他，所以该吃还得治，那药该吃还得吃。人呢，就像我说的，除了健康以外，什么都是浮云啊。就像说的那个，眼睛一闭一睁，这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过去了。你想想，真是那么个事儿。你像我以前有个病人，他姑娘结婚，这老太太呀，既要给姑娘找一个好一点的饭店结婚，还要每天跟着丈夫交流姑娘这结婚这事儿。她为啥跟这丈夫交流啊？因为她这姑爷子啊，她老伴没相中，嫌人家个矮，能有1.6米多点啊，这男同志嘛哈，1.6米多点的确是矮了。可能有人说了，那这姑娘多高啊？这姑娘可不矮，女同志1.65米。所以呢，他这个父亲呢就不同意，这就不行了，放下话了，你要是跟他结婚，那这婚礼我就不参加了。这不参加你怎么算呢？对吧？你这孩子究竟是有爸呀还是没爸呀？要不怎么说天下最难的就是妈呢？哎，还得给孩子准备钱，完了还要联系酒店啊，反正整个就是操心的这事啊。完了之后每天晚上回到家呢，还得听老伴磨叽，完事呢还得做老伴的思想工作。所以说这女同志啊就挺累，本身的女同志心脏就不好，因为她母亲也就是孩子的姥姥心脏就不好啊，就是因为心脏病走的啊。我们知道高血压遗传，糖尿病遗传，肝病肾病遗传，有一些肿瘤啊恶性病也遗传啊。其实心脏病冠心病它也遗传，你像那爹妈心脏不好的，你放心吧啊，他那孩子心脏啊都不太好的。所以这女同志也是累的啊，也是一天着急上火，压力大。所以在姑娘结完婚以后，她这个心脏就不行了，就总犯病，一不舒服了自己就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那个速效救心丸对付对付，突然有这么一天心脏就犯病了啊，一下子这心脏啊突然间就剧烈的疼痛，疼的让这女同志一下子就瘫外边那儿了啊，就不行了。当时老伴一看也吓够呛，赶紧打的120，拉到医院，当时就抢救嘛。第二天给约的那个冠脉造影，当时打上造影剂以后啊，三根心脏的主要血管就看见一根啊，就看着那一根啊，另外两根说啥看不见。那看不见说明啥呀？说明那个造影剂就没有进到那血管里边啊。你说为什么没进呢？他堵上了吗？对不对？他堵死了可不就进不去吗？这个心血管不通，所以这个血就过不来啊，所以就突发的心绞痛，急性的心梗。医院大夫就说了，你这得赶紧支架，

啊，后来病人心脏下了2个支架，下完效果也不行，那最后没3年，心衰，完这人就走了。啊，就前段时间我不到家，你看新闻呗，说有一个上市公司大老板，听说有几百个亿，就突发心梗没了。你说就这样的人，他差钱吗？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呐，有的是钱呐。但就像我说的，有钱不一定能保住命啊。所以，我跟大伙说过，我说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啊？你就记住，到任何时候，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最重要了，没病没灾最重要了，家里没有躺炕上的最重要。所以有病你记住别扛，那别挺着，别拖着，你放心吧，就这病。你今天你扛过去了，明天它更大了。你看哪个冠心病，哪个心绞痛，啊，说这病最后是扛过去，完了之后扛好的，没有吧？你今天把它渡过去了，那明天啊，不知道哪天，甚至反而更加严重。所以你就记住，心脏不好的，心脏有毛病的。你该化瘀得化瘀，你该通你就得通，不化瘀能行吗？不通能行吗？你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心血管不畅通，你说能不心绞痛吗？你心血管畅通了，啊，你说你心脏还能发憋、发闷、发胀吗？能心慌吗？所以不通则痛，就像头疼似的。为啥高血压病人头疼啊？不就是血管不通吗？你就像脑血管不通啊，你一天不管它，2天不管它，第3天脑出血了。啊，我说这人不太多了吗？所以大伙你就记住，治病化瘀为主，以通为主。你像鹿胎这药似的，这药干啥的？这药就是补精血的药。有人没用过，你可以问一问你身边用过的人，你问问他们好使不？你问问他们吃上见效不？所以你像有脑血栓的，有脑梗塞的，啊，半身不遂、心梗、心衰、冠心病、心绞痛，还有那个风湿啊、类风湿啊、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啊，身上有肿块甚至恶性病的病人，吃上几乎。全都见效，因为这药是冻干粉，舌下吸收，吸收特别好。你像我为啥我一直说心脑挺重要啊？有点啥问题你别大意了。我去年在广州中医院啊，那个时候我就听过这么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因为所谓的胃疼，那就咱们说胃疼，北方人愿意叫什么肚子疼，对吧？完了，到那个消化科去看病，给做的胃镜，在做胃镜的过程当中，啊，这人没了。做胃镜的过程当中，这人没了。这病人才57岁，是一位男性患者，啊，听给他看病的这个大夫讲，说这人吸烟，但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血脂高不高不知道，因为做胃镜的时候啊，你得给他监护，所以。他血压不高，结果呢，在做胃镜的过程当中，他做的还是那种无痛胃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突然就死亡了。这个家属呢就特别的不理解，对吧？好好的一个人，用咱话讲了，管哪的这人他是站着自己走进去的，结果呢，你给我推出来了，你能行吗？对不对？不行，得尸检。那结果就是发现什么呢？大面积的心肌梗死。那么很多人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看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我们也不太懂。你说怎么区分究竟是胃疼还是心脏疼啊？”那么借着这个话题呢，我给大家呀简单讲讲。很多人呢都是心口窝往下啊，我们专业讲叫啥呢？叫剑突下胃区疼痛。那么，当你出现这个问题，可能就。

0: 是心脏血管问题。我们心梗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胃区疼痛啊，剧烈的疼痛，就特别像那个胃痉挛啊，甚至像胃溃疡，有的还恶心，有的还吐啊。很多人一看还恶心还吐，本身自己又有胃病啊，我这是胃病犯了，就认为是胃的问题了。本身他有胃病史啊，那么你像胃疼和心绞痛。很多时候，这个疼痛的位置比较模糊，就是也说不好究竟是胃疼啊，还是心脏它这个犯病的带的疼。那么具体说有没有区别呢？实际上它是有区别的。咱先说这个心绞痛，就发生部位一般大多数是在胸骨后、心前区。说胸骨后是哪儿啊？后背吗？不是，就咱们以男同志为例吧。两个乳头连线中间这位置，啊，你用手你摸一摸，敲一敲，是不是很硬？有人说，哎，这是个骨头，对，那这个骨头啊，它就叫胸骨，啊，两边呢就是肋骨，心脏啊就在这里边，所以我们医生一说心脏这位置，都是什么呢？胸骨后，就这位置。那么心前区在哪儿呢？心前区啊，你把手。啊，放在你这个心脏上，啊，基本上就是咱们说，明显的能感觉出来心脏跳动的位置，一下一下，那个位置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前区，甚至说心尖儿，啊，所以大部分人心绞痛都是这两个位置，一个是我们胸骨后，一个是心前区，但也有一部分人他这个心绞痛啊，是在我们胃这个位置疼痛，那么你记住。一般心绞痛发生的时候，都是在你情绪激动的时候，啊，生气啦，着急呀，对不对？受到惊吓啦，啊，过度的劳累呀，啊，再不就是饭后，啊，你比如说这顿饭好吃啊，啊，这是红烧肉，我愿意吃，今天吃的有点多了，甚至是吃的有点撑了，啊，肚子撑起来了，同时呢，一般。有心绞痛的人，往往还都伴有什么呢？有高血压、血脂高、糖尿病、睡眠不好。当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记住，你只要说这胃疼了，你首先应该想到的不是胃，不是胃，是心脏。所以，如果你就诊，你先去心内科，把这情况跟人大夫讲一讲，你听人大夫怎么说。先做一个心脏的检查，没事当然更好了，对不对？这不就排除了吗？那直接我们就可以确定是胃的问题了，因为胃呀，它即使有病了，它也不会瞬间要你的命，能明白吧？但是心脏啊，它不一样，心脏会要命啊。我们经常听这个人心梗猝死了，那个人心梗猝死了，但是你啥时候听说过？这人得那个胃病猝死了没有吧？还有一点就是心绞痛，尤其心梗这种，他那个是剧烈的疼痛，明白没？就疼得很剧烈，而且呢，20多分钟都不缓解啊。那再一个呢，你像很多人呢，还都有胃溃疡啊，甚至有消化道出血啊、胃炎，这就是常见的了啊。我们说。十人九胃，十人九胃就是指啥呀？就是多数人都会有胃病的，啊，很多时候带来的这个胃疼，它和你进食有关。你比如说饭后疼，啊，包括夜间疼，啊，就是咱说空腹疼，啊，所以你就记住一点，整个就咱说常说的，从心口窝一直到肚脐眼啊这块出现疼痛了，你就先去考虑是心脏的问题，知道吧？啊，先就往心脏方面考虑，你别先合计是不是胃的事儿，啊，给它往后放一放，心脏没事了，你也就放心了，你最起码你能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没事的时候啊，多听听我讲课，咱讲话了，你不白听，能学着东西不吃亏。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树新颗粒， 吉林。

0: 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啊，你像那天有个女同志问我说：“杨主任呐，我母亲乳腺那位置啊长了个疙瘩，又胀又疼的。”我说：“多长时间了？”告诉我得有小半个月了。我说：“怎么才知道呢？”他说：“我们不住一起，父母啊都自己住，都80多岁了。”他说：“那天老两口啊不知道怎么的就话赶话呀、啊，俩人就生气了，就吵吵起来了。”啊，拌嘴了，没多长时间呢，我母亲就发现他这里边有个硬疙瘩，完了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起这事儿了。啊，他说我父亲高血压，我母亲有冠心病，啊，这不都用参柏这药呢吗？他讲话了，我父亲的血压现在喝这个参柏这药喝的可好了，我母亲呢，从过完年到现在就这段时间呢，冠心病、心绞痛一直没犯。啊，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真的挺好。他说这回呀、啊，也不知道怎么的了，俩人呢还吵吵上了。我说你这回回去啊，你劝劝你家老爷子，这都多大岁数了，俩人在一起都一辈子了，啊，多让一让，啊，你说都嫁给你一辈子了，都生好几个孩子了，本身就有冠心病，你说还找什么气生啊？讲话呢？风风雨雨这都一辈子了，也不图你啥啊，跟你一辈子没功劳还没苦劳啊，对不对？我说老太太这段时间呢估计是生气憋闷，这个气滞血瘀了啊。我说你放心吧，那不是瘤啊。我说这参柏舒心颗粒怎么用呢？告诉我现在一天一袋啊。我说这个用量啊就太低了啊，就是太少了啊。女同志就讲舍不得啊。老太太一看吃的挺好，心脏一直没犯病，所以打月初人家自己就给减量了啊。我说减的不是时候，我说你跟老太太讲什么时候往下减药啊，在明显病情好转的情况下，明显有改善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是往下减药的最好时候。而且你像我们大夫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乘胜追击，对吧？见好了更应该给夯实住，争取啊给这个病啊别让他从头再来啊，因为一旦从头再来呀、啊、那就不好了。我说这段时间呢不用问啊，老太太肯定也是生气郁闷上火了，你说跟谁讲啊，都70-80岁了，是不是在一起生活多少年了还干仗，讲话了你这说出去你都让人笑话。所以老太太这事可能一直就在心里憋着，时间长了产生淤堵了啊。所以我说你告诉老太太，参柏舒心颗粒这段时间呢一天3次，不许往下减量啊，愿意减量等好了的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到那个时候再往下减，这是其一。我说鹿胎这药老太太用过没？这女同志就说第一次没用上啊，我用上了啊，跟我说鹿胎这药效果老好了，之前腋下呀有一条带状疱疹，说是那个病毒造成的，给开的药啊，现在带状疱疹好了，但是那个地方啊有一条子一碰就疼，说是神经痛啊，一碰就疼，说成天晚上疼，疼的有的时候都睡不着觉啊，翻身呢都不敢动，都不敢压着啊，就那种疼啊你还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但是打吃上鹿胎这药以后啊，他说我是连吃带外用的啊，他说我这也是有病乱投医了啊，连吃带外用的啊，他说我就用那个水把鹿胎这药给调了，然后呢拿棉签啊蘸一点啊，就抹在我之前带状疱疹疼的那个位置上，就那一溜啊，我就给抹一抹，结果第二天整个一天没疼。我心里还合计呢，这白天不疼是不是晚上半夜得疼啊，结果呢合计合计睡着了。

这一觉就睡到了大早上，他半夜没疼啊，晚上没疼，就是打那之后啊，我这疱疹就不疼了啊，我感觉我就好利索了。他说我现在外用都已经用了三瓶了，我现在呀、啊、用手一摸它也不疼啊，现在每天都抹点，我觉得挺好。所以这次活动呢，为啥我拿了40盒深白舒心颗粒的药啊，我自己留20盒，完事呢给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也拿过去20盒。哎呀，只要他们那边没啥事啊，就比啥都强。他说你看我母亲跟我说完乳腺这事啊，我听完了我就着急上火。你说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那你父亲血压高，平时让他喝点菊花茶呀。我说我给你配一个啊，菊花茶很简单，里边有菊花，有绿茶，白天喝，完晚上睡觉前呢准备一颗芹菜，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普通的芹菜就行，把它给切成段，完事拿开水给它焯一下，焯完之后啊，把这个芹菜汁啊给它挤出来啊，必须得焯水，喝完这个芹菜汁再睡觉，到晚上他这个血压就相当稳定。你像茶叶是清肝热的，菊花呢是去肝火的，那芹菜呢它就是凉血的啊。我说这个办法啊，咱们所有的老伙伴你都可以试一试，就是有高血压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治病啊哪有那么复杂呀，你就说一个人心脏好不好，很多人说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到底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心脏有没有淤堵啊。有人说上医院查呀，有人说那我就不爱上医院呢，对不对？上那干啥去？那你比如一个人心脏好不好，自己能不能查出来？能查出来。我记得我还教过大家呢，你比如说心脏供血好不好，有没有淤堵，你怎么看呢？一看手，二看脸。说一看手，怎么看手呢？我现在呀，我再跟大伙说一遍啊，你记一记。你现在你先看你那个手掌的颜色啊，把手伸开啊，把手伸开，完了你看它这个颜色看好没啊，记住没，记住这个颜色啊。哎，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握拳啊，把拳都握上，而且呢使劲握啊，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你不能说象征性的握一下，这么像教小孩似的挠挠，你这不行，对不对？使劲握啊，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握住没，来握住啊，正常啊你握住个20-30秒，也就半分钟吧，就是使劲握，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坚持啊，你也不用看时间，基本上就是心里边默默地念30个数啊，就是你握拳头得使劲儿，握住了，好，30秒到了，这差不多了，对吧？完了之后呢，把这拳头松开，把手伸开，看看你这个手掌的颜色，从你握拳松开，手掌伸开，你数10个数啊，数10个数，你看你这个颜色有没有回到之前那种，就刚开始我让你记的那个颜色啊。你伸开手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刚开始可能这个手掌是白的啊，就有些发白，慢慢的呢哎就变得红润了，对不对？正常没握拳的时候，咱们手掌的颜色它都是微微泛红的，这个时候你握了30秒啊，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握住之后啊，因为使劲握嘛，它这里边的压力就大，所以它就不过血啊。半分钟一松开，这个时候手掌的颜色它不就是白的吗？然后你数10个字，你看这颜色回去没，就回到那种最开始微微泛红的颜色没。如果说能回去，那就说明你心脏供血可以，那没问题啊，说明你心脏淤堵没有那么严重。那手松开啊，完了之后我们十个数都数完了，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颜色还没有完全回去呢，甚至手

鼓掌，还有的地上白不呲拉的呢，啊，甚至有的讲话来又还有点麻呢，那就说明什么？你心脏供血不好。这个时间越长，说明你心脏血管淤堵的就越严重，就这么简单，学会没？有人说我这手掌现在还白呢，那你就可想而知你心脏供血是一个什么情况了，你心脏血管淤堵是一个什么情况了，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所以心脏好不好，一看手，二呢，二看我们这张脸。看脸怎么看呢？你记住三点。一是看我们这个鼻根儿啊，就这鼻梁的根部。二呢是看嘴唇，三是看耳垂。鼻梁根部这位置横纹越多，说明这人心肌缺血越严重，说白了也就是心脏血管淤堵的严重。因为你供血供不上去，它不就是淤堵吗？你包括你看有的那孩子那鼻根的位置啊都能看到血管，有的那孩子鼻根的位置啊你能瞅着那血管啊发青，这就说明那孩子心脏先天性不好，就先天心脏有问题，不是瓣膜关闭不严，就是先天性心脏什么问题。所以一个人心脏好不好，你先看看这张脸啊，脸不是让你看脸蛋呢，看颧骨，不是看这个鼻根啊。二呢咱说了看啥，嘴唇吧，你看你那嘴唇颜色偏暗偏紫，也说明你心脏不好。三是看耳垂，那你如果耳垂有一条斜纹，就说明你心脏不好。这个纹啊叫弗兰克征，你记住一点，耳垂上的折纹与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淤堵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你说那大夫就瞅你一眼完了就知道你心脏好不好，你说他怎么知道的？他又不是那算命的，对不？他就是通过你这张脸啊综合出来的，一看鼻根，再看嘴唇，再看耳垂，所以就看这三点，记住没？鼻梁的根部、嘴唇、耳垂，就这三点啊，就能断定你心脏好与不好，就能判断你心脏有没有淤堵，甚至说淤堵到什么程度。你像咱们有个女同志叫李秀芬，今年68岁，这老妹妹有糖尿病脑梗，一直用这个二甲双胍，但是始终糖尿病并发症脑梗挺严重，打吃上森百合鹿胎这药也就吃了3天5天呢，就明显的发现晚上夜尿少了，完全身轻松啊，舒服了不少。她讲话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那你说什么叫好啊？就用了3天5天就有这样的效果，我觉得这就叫挺好的，对不对？这就叫好啊。那过去老话怎么说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说明啥？说明病它不好去除。那你说用了3天5天就有这样的效果啊？你说这药咋样？你说这药好不？你包括咱们71岁的马振英，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占全了。糖尿病每天打胰岛素都得打18个单位，身上并发症那不用说了，打吃用森百合鹿胎这药，他讲话了，血糖降了，高兴啊，身体有劲儿了啊，胳膊腿有劲儿了啊，原来乏力可厉害了。很多人讲话了，得上糖尿病以后啊，人家乏力的厉害。什么叫乏力啊？就是感觉身上没劲儿，胳膊腿软啊，没有劲儿的厉害，乏力的厉害啊，跟谁说谁都不理解。其实只有糖尿病人自己心里是最明白的，有这个病就是乏，就是爱累啊，没有精神头。我有一病人30多岁糖尿病，他讲话了，杨主任呐，我都不好意思说怎么的呢，你看我岁数不大吧，不行了啊！你说对于一个30多岁的人来讲，难于启齿啊，对不对？你说那正是生龙活虎的时候呢，是不是？他能说出这话来，说明什么？让这病给折磨的。所以糖尿病这病它邪乎着呢
啊，你不要以为啊，它就是一个血糖。

0: 啊，不疼不痒的没事，那你就错了。讲话呢，要你命在后边呢。啊，所以你看，吃了几天鹿胎的药以后，能有这样的效果，啊，血糖降下来了，身上有点劲儿了，不那么感觉乏力了。所以你说啥是好药？这就是好药嘛，对不对？慢慢的一点一点不就好了吗？所以这几天参与活动的，咱们订完药的，会陆陆续续的把这药给你送到。参柏呢，你一天三次用，一次一袋。鹿胎的药啊，一天一瓶，具体可以根据你的病情，咱们酌情的进行加减。你比如说，我现在脑血栓啊，等着好呢，我特别着急啊，我等着上班呢，那就不能心疼钱了。所以鹿胎的药啊，你就得一天两瓶，甚至讲话了三瓶用了，这得根据你的病情而定。活着是硬道理，所以中医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叫整体观念。啊，具体辨证论治，对不对？说什么叫整体观念呢？就是大的方向不能变啊。你比如化瘀这件事，这就是永久不变的，变的是每一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所以你在用药上每个人的情况呢略有不同，所以你得跟联系你的那个工作人员呢去沟通啊，他了解你的病情，完了根据你的病情啊，给你制定这个治疗方案。你像最近有人说腰疼啊，有什么办法吗？腰疼啊，他只要是疼，那就说明啥呀？他有不通啊，对不对？就有瘀呗，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呀、你还是得化瘀止疼，这就是大方向，对吧？哎，这是大方向，不能变。参柏舒心颗粒你得给它用上。第二呢，你还得滋补滋补肝肾，因为中医讲了，肝主筋，肾主骨。腰这个病啊，你治疗起来你不能单纯说我只是止疼啊，我不就疼吗？我止疼不行，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啊。筋骨筋骨它是不分家的，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啊，锁阳15颗，桑葚10颗，煮水喝。锁阳这个药在这里边啊，既能补肾强腰，还能够祛风祛湿。桑葚呢也是强壮腰的，所以腰疼的可以用一用。你包括最近有人说睡眠不好啊，说睡不好觉，老是失眠，就老是折腾晚上睡觉。我说呀，这个失眠你看是简单，其实失眠是最复杂的啊！如果细分，你是肾虚失眠呢，你还是肝胆火旺失眠呢，你还是焦虑失眠呢，还是心脾两虚失眠呢，啊，还是寒热错中性失眠呢，还是老年性失眠呢，就是分多少种啊！我给大伙一个最简单的方子，你先用茯苓泡水试一试啊！你不要小瞧茯苓泡水，这是北京中药大学校长王庆国的一个老办法，特别简单，30克的茯苓泡水每天喝啊，想起来就喝30克茯苓，既能够健脾又利水。啥叫利水啊？就是消肿的意思，消肿就是利水，完事呢还能安神。那安神就是什么呢？管睡眠的啊，大伙儿你可以试一试，睡眠不好的你可以试一试，如果喝一段时间效果不明显，你可以换成什么呢？百脉安神饮，这里边有浮小麦，农村都知道，就是咱说那骨瘪子，在水中啊它能飘起来的，这叫浮小麦，必须得是瘪子。浮小麦30克，百合30克，干百合，还有那个莲子肉带芯的15克，完了之后呢，大枣2枚啊，甘草5颗，煮水喝。干什么的呢？益气养阴，清热安神，管失眠啊。益气养阴，清热安神，它能管失眠啊。完，大家再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400-677-6211 400-677-6211，有问题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 洗脑三高养护仪、鹿胎影片已经拿到手的，校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您好，大林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多么可亲可爱可敬的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客气啊。我听你口音，家是辽宁的吧？
3: 啊，对，沈阳的。
0: 啊，沈阳的，哎呦，咱们沈阳可不少兄弟姊妹呢 啊！
3: 你很辛苦啊。
0: 没事儿，没事儿。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0了。
0: 啊，岁数也可以。身体咋样啊？
3: 身体，我先说说我老伴儿吧。
0: 啊。
3: 那个，他是那个今年72了。
0: 啊，大你2岁。
3: 啊，对。
0: 嗯。
3: 啊，我这心子，我这太紧张了。
0: 没事，咱就正常聊天唠嗑。老伴是72岁，怎么的？身上有些疾病呗？
3: 啊，对，他那个有点肾不好。
0: 啊。
3: 还有点那个糖尿病。
0: 啊，有糖尿病。
3: 嗯。
0: 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3: 糖尿病8年了吧？
0: 啊。
3: 嗯。
0: 那你这病史长的。啊，对这个肾都会有影响的。
3: 啊。
0: 嗯，现在血糖控制啥样啊？
3: 控制的是，餐前是8.5，
0: 嗯，
3: 有点的样吧。
0: 嗯。
3: 不是。
0: 就是、还是高。
3: 啊，还是高。
0: 嗯，所以还是得给他注意、
3: 嗯、
0: 啊。
3: 是。
0: 因为糖尿病啊，一方面血糖高，另外一方面呢，时间长了血糖过高。血液粘稠度增加了，他就引起并发症了。他那个肾不好是怎么不好啊？是检查了？就咱说那个
3: 检查，反正说是那个说那个
0: 肌酐呢、尿素氮的这些高呗。
3: 肌酐是147、
0: 嗯。啊，高点儿，没事、
3: 啊，
0: 嗯，高点是高点。
3: 说在边缘上。
0: 嗯，身上有浮肿呗。
3: 没有，
0: 没有是吧？
3: 嗯，
0: 平时也操着腰疼啊。
3: 腰现在最近嘛，自己不吃什么哪个药，也、
0: 嗯、
3: 好了，不腰疼了。
0: 啊、腰不疼了，
3: 嗯、
0: 是吧、嗯？其他的呢？你像那个尿酸啥的高不？尿素氮啥的？
3: 啊，尿酸高点。
0: 嗯，也尿酸
3: 也
0: 高
3: 点。嗯。
0: 啊。
3: 我眼睛不好，看不见。嗯有些东西都不知道多少。
0: 嗯，没事。正常来讲啊，咱们这个肌酐呢，男同志呢，基本上就是在个40到110左右。
3: 啊。
0: 他的呢的确是高了点，但是没有这个浮肿什么的，就是早上起来眼皮也不肿，晚上腿脚也不肿，是吧？
3: 对对，不肿。
0: 问题不大。
3: 嗯。啊。
0: 啊。
3: 那个说完老伴儿，完了再说说我。
0: 嗯。
3: 啊，我这个左乳房吧。
0: 嗯。
3: 吃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好挺多。现在呢，剩的也不多了，硬结。
0: 啊。
3: 反正
0: 原来乳房上有那个硬结。
3: 啊，对。
0: 啊。完了，现在用一段时间深百之后。硬结变小了呗？
3: 啊，对。
0: 对呀、啊，这就是化瘀了。
3: 啊。
0: 啊，通过化瘀呀、啊，它就帮助你逐渐的把我们的硬结给散开了，而且呢，整个咱们乳腺上的这个血液呀、经络呀都循环开了，就没有淤阻了。
3: 啊。
0: 所以这是好事啊。
3: 啊大林老师，我那个这回买的。

0: 那个洗脑治疗仪，我也报名了。那个
1: 就是咱们报名参加的活动了。
0: 啊，对。
1: 啊，完了之后。
0: 我想问问大林老师，我那个孙柏和那个
1: 鹿胎，怎么用？
0: 怎么吃？怎么用法？
1: 好，行，你既然报名了哈，完了之后，我现在说是给老伴用不？
0: 我想给老伴用，要是还能好的话，我也想再
1: 用。
0: 我
1: 因为因为我认为啊，你也该用，因为啥呢？你像咱们之前用的深白乳腺上的这个结节，这个疙瘩呀，见小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它已经起到化瘀的作用了。
0: 对
1: 啊，如果家里药不多的话呢，咱们接着再用一用，再定点。那你老伴这情况，血糖高，这个肾功能差点事儿。主要是肌肝啊，这都不要紧，你正常让他去化瘀就行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让他一天深白啊吃上三次，早上中午晚上啊，一天吃三次，干啥呢？就加强他的化瘀。他这个化瘀作用啊，就帮助他把血管疏通开了，血液就循环开了，血液循环开了之后呢，他这个血糖就能降下来。
0: 对，
1: 血糖降下来，血液没那么粘稠了啊，这个时候对我们肝肾啊、眼睛啊、对我们身体心脏啊、血管啊，都没有影响了，所以其他的肾上的指标慢慢都能降下来。
0: 对，
1: 另外一方面用鹿胎，鹿胎一天用一次啊，一次就可以，我们在舌下含服，干啥的呢？一是帮他强心，二一个修复，就修复他那个受损的胰岛胰腺，使他能正常分泌胰岛素，慢慢的看看血糖恢复到正常的时候，就开始往下减一些降糖药之类的了。现在老伴是不是得吃降糖药？
0: 得吃，
1: 对吧？所以咱们尽量通过这个鹿胎啊，一点一点的呢，去帮助他把这血糖给他降下来啊。哎，血糖降下来完了之后呢，就不会再出现并发症了啊。老伴儿，这个仪器，咱不有一台三高心脑治疗仪吗？你可以给他戴在手腕上。戴着手表似的 啊，让他这个那个表盘呢冲着手心那个方向戴表盘跟手心在一面，这有内关穴啊，这样他对于我们稳定血压呀、稳定血脂都有帮助啊。要不呢也可以给他挂在我们的胸前但是我建议最好啊是给他贴着皮肤哇，你说我挂在胸前的时候给他贴着皮肤，放在衣服里边长度调整到刚好到我们心口窝这位置上对着心脏，这个治疗仪一天用两次三次都行，每次半个小时都可以，强心啊、活血化瘀啊都挺好的这是老伴儿的。完了之后你自己刚才说除了咱们乳腺上有结节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0: 还有肾还不是太好，我血脂反正是现在也吃那个
1: 血脂高啊，
0: 也能见好一点儿。现在二十几了，那个还有肾，我那尿有时候憋不住那样。
1: 憋不住尿。尿频不？
0: 尿还不算太频。
1: 不太频，但是就是有尿了憋不住是吧？
0: 对。
1: 那就是咱们说肾气不足，肾气不足，肺气不足。平时有没有咳喘的情况？
0: 咳嗽，有时候吃东西，那个咳嗽呛咳。
1: 那是呛咳，注意就行了啊。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不是说有咱们老慢支啊、气管炎，没有这些病是吧？肺的
0: 没有。
1: 那就是单纯肾的问题，肾气固摄能力差，所以它夹不住尿啊。所以咱们该化瘀还是得化瘀，这买舒心颗粒跟老伴一起用啊，该化瘀化瘀呗啊，因为你只有化瘀了，血液循环开了，它这些问题就能得到缓解了啊。
0: 对，
1: 行，那不够的话，正好有活动，看看跟孩子说一声，跟学生说一声啊，咱们再定点是怎么的啊？
0: 对，
1: 我看看，慢慢用，别着急啊！这上岁数了，身体都有病啊，有病了，咱们就慢慢治啊。
0: 多谢啊！
1: 客气了。
0: 祝你健康长寿。
1: 对，谢谢。完，有事时候咱再联系啊。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5: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6: 第48集，在江家绣楼上，雪英仰仰头，努力把眼泪噎回去，冷笑着问于翰：
7: 卢于翰，志庸不想让我嫁给何家，你呢？难道你也不想？
6: 于翰想了想，擦了擦眼泪说：
7: 妹妹这话问得好，看样子我没有猜错，妹妹直到今日仍然恨着陆氏。前次志庸来见过你，回去他就求我了，让我替他来劝。陆氏思前想后，先是写了一封信，但你无回音，而今天所以还是大着胆子来了，就是觉得妹妹执意要嫁给何家，说不定也是为着陆氏。妹妹，陆氏出嫁前并没想过要拆散你们的姻缘，只是嫁到乔家后，我才知道自个儿的丈夫原来已经有了心上人，这个心上人就是妹妹。妹妹只知道乔家为了借银子渡难关牺牲了妹妹，妹妹应该知道陆氏在这件事情上是无辜的。妹妹为志庸的负心而伤痛，这伤痛谁都知道，可陆氏的伤痛又有谁知呢？
6: 雪英哪里听得进这话，流着泪说：
7: 你嫁给了自个儿喜爱的人，要名分有名分，要丈夫有丈夫，如果这也算受伤，那我宁愿受伤的不是你，是我。
6: 突然他又抹泪冷笑道：
7: 啊，我明白了，你刚才这么说是你发现虽然志庸娶了你，心里装的仍然是我，你妒忌了，难受了，你为这个心疼。但你知道不知道，就因为有了一个你，我和志庸今天才会如同天地两隔。你的话说完了吗？说完了你就可以走了。
6: 玉翰强作镇定，含着泪说：
7: 妹妹，陆氏的话还没有说完， 虽然陆氏从来没有伤害过妹妹，可妹妹一定要说志勇娶了陆氏，陆氏也就伤害了你，陆氏也无话可说。毕竟他是我的丈夫，他负了妹妹，也就是我们乔家负了妹妹。可妹妹也替我想想，此刻我就是想替志勇弥补过错，又能怎么样？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做夫妻之前我曾经要他给我一张休书，可他没这样做，是他自个儿留下了我。
6: 雪英大为震惊。
7: 不，你胡说。
6: 玉汉指着自己的心口说，
7: 妹妹，我对天发誓，我不是胡说，我讲出这件事只是想让妹妹知道，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无论是你我还是志庸，谁都再也改变不了什么了。这是我的命，你的命，志庸的命。既然这样，我们三个人为什么还要互相伤害？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尽弃前嫌，像至亲一样和睦相处呢？
6: 雪英心中一时大乱，一时间也理不出头绪，仍旧生硬地说，
7: 陆玉汉，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话，你就真的不想让我嫁给何家？
6: 玉汉想了想说，
7: 妹妹一定要听陆氏就说说真心话。妹妹，自从前次我亲眼看到志庸离开你后心痛如裂的样子，我就下了决心，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尽办法让你尽快嫁出去。不管你嫁给谁，只要你能嫁出去，志庸就不会天天想到你了，他就不会再为当初辜负了妹妹心疼，我也就不用再担心他会为此心疼而死了。
6: 雪英哼了一声说，
7: 可你现在又费那么大的劲儿劝我别嫁给何家，这却是为什么？难道你就不怕你丈夫心疼了吗？
6: 玉汉内心挣扎起来，半晌才说，
7: 妹妹一定要问，陆氏就说出来，因为我也是个女人，自打我上了这座楼，一眼见到妹妹就像见到了我自己，将心比心，玉汉不能只为从妹妹这儿找回自己男人的心就昧着良心劝妹妹嫁到何家去。陆氏和妹妹一样是个女人，一生只能嫁一次。
6: 一听这话，雪英的心头一阵酸楚，颤声道，
7: 陆玉汉，我早就听说了你这个人对谁都是那么好，你就是用你的好还有你们家的银子拴住了志勇，让他无法带着我远走高飞。可是我不相信，你刚才也把你自个儿说得太好了，说来说去你一直都在为你的男人着想，为江雪英的未来着想。陆玉汉，在这件事里你就没有一点自己的小算盘吗？
6: 玉汉摇摇头，诚恳地说，
7: 妹妹，如果妹妹真的嫁到了何家，志庸就会为妹妹心疼一生。志庸为妹妹心，如果妹妹真的嫁到了何家，志庸就会为妹妹心疼一生。志庸为妹妹心疼一生，陆氏也会为自己的丈夫心疼一生。志庸若为妹妹心疼。

0: 至死，陆氏也会为自己的丈夫心疼至死。
1: 雪英久久地望着他，半晌终于冷冷开口道：
0: 陆于汉，刚才我听你说的话差点相信你了，因为你在这件事上真的没有错，我该可怜你才是。可这会儿我不会这样想了，因为你刚刚进了乔家门，也成了乔家的人，从来做事情只会替自个儿打算，一点也不会想到别人。
1: 玉汉一愣，刚要说话，雪英扬起之手决绝道：
0: 李汉，你一定要我说出我的打算吗？你想对了，志庸也猜出来了，志庸他果然聪明，我要嫁给何祭祀，正是要让那个负心的人一辈子心痛如割，这是他当初在财神庙里对着神灵许下的诺言。玉汉，你们家有银子，你又那么好，你已经夺走了我的人，还不让我留下他的心吗？只要能让他心疼，我就留住了他的心。江雪英这一生已经完了，只要我能留下志英的心，我什么都愿意做。走吧，我不想再见你了。
1: 楼下江母、明珠、翠儿挤作一团，听着楼上的声音，每人一个心思。半晌，只听玉汉痛楚的声音再次响起：
0: 如果妹妹铁了心要嫁到何家去，我也没有办法。我有几句话送给妹妹。第一句，妹妹吉人天相，就是嫁到何家也不一定就是跳进了火坑，我祝妹妹顺顺当当嫁到何家，何家大少爷会因为娶了妹妹而痊愈，妹妹从此和他生儿育女，家业兴旺，终身有靠。第二句，上天没有理由让妹妹因嫁到何家而受苦，更没有道理让志庸和我因为妹妹的一意孤行心痛致死。妹妹，就是志庸有错，就是他罪不可恕，杀人也不过头点地。不要忘了，志庸身边还有一个陆玉汉呢，只要陆氏活着，我就会舍下命来保护我的丈夫，不让他心疼而死。妹妹，你多保重，我告辞了。
2: 恕不远送，表嫂，把你的东西带走，我受不起呢。
1: 雪英讥讽地重重地吐出表嫂两个字，同时指着桌上的包裹。玉汉猛回头痛声道：
0: 那是志庸带给你的，你好好看看吧，尤其是小包裹里的小玩意儿。万事只怕你三思而行，好自为之。
1: 说着玉汉咚咚咚地下楼去了。这边江母、翠儿急得不行，也顾不得说什么了，与他擦着肩上了楼。下了楼的玉汉一阵眩晕，差点摔倒。明珠赶紧扶住他劝慰道：
3: 小姐不行就算了，您尽力了。
1: 玉汉摇摇头刚要说话，忽听楼上传来雪英的声音：
2: 娘，我改主意了，我不嫁给何祭祀。
1: 明珠大惊，向玉汉看去，只见玉汉闭上眼睛颤声道：
0: 咱们走。
1: 玉汉回到乔家堡，躺在房内默默流泪。志庸急忙赶过来，不知如何是好。曹氏心中也是着急，打发人看了好几趟。志庸无奈，只在房中踱步，长吁短叹。眼见着志庸可怜，玉汉的心终于软下来，哭腔道：
0: 我想喝口茶。
1: 志庸连忙双手递上，玉汉不接，嗔道：
0: 我就这样躺着怎么喝呀？
1: 志庸赶紧放下茶杯，将他扶在自己的怀里，亲自喂他。玉汉在他怀里喝了一口茶，眼泪忽又涌了出来。
0: 她不会嫁给何

0: 这下你满意了？
1: 志英手一抖，杯子里的茶竟有少许洒出。玉汉看出他的激动，一把推开他，扯过被子把自己蒙起来，咬着嘴唇又开始流眼泪。志庸慢慢站起，猛然间热泪盈眶。他呆立了一会儿，突然擦去眼泪，放下杯子，走到床前，一把扯过被子钻了进去。玉汉不禁大叫：
0: 你！
1: 志庸不管，只在被中热烈的感激的亲吻着玉涵。
2: 阳光懒洋洋地照着旗县，县衙内赵尔泰对着案头的公文简直目瞪口呆，半晌对钱师爷叹气道：
3: 哎，我说老钱啊，上次派下来的海防军多亏乔志庸带头，好歹收齐了，这还没两天，朝廷居然下旨让山西商人捐官，还摊派给了名额和期限，二品以下的虚衔都能拿银子买到，找不到人买还不行。哎呀，这世道真是变了。
2: 钱师爷看着他苦笑，犹豫了半天才说：
1: 不久前您老才把乔志庸奏举为义商，这可好，听说是一贵妃一句话就让皇上动起了这个脑子，只当山西的商人是最听话的。
2: 赵尔泰取下顶带叹道：
3: 哎呀，乌纱呀乌纱，赵某为了你几十年寒窗苦读不算，高中后还借了5000两银子上下打点才谋到了你，这回子尚且拉着一屁股债，可我是不带你愁，带着你更愁啊。
2: 钱师爷想了想开口道：
1: 老夫台，据我所知，乔志庸接替他大哥乔志广经商之前只是个秀才。
2: 赵尔泰眼前一亮：
3: 啊，阳谋还是得出在羊身上啊，
1: 乔志庸既能为朝廷的海防慷慨解囊，说不定也不会拒绝花银子买一个官儿。再说我还刚刚给他送去了一块匾，这点面子他应当给我。
3: 这样，明天你亲自跑一趟，告诉他这是个虚衔，好歹买一个，只要不是一品，要多大的顶子都行。
2: 钱师爷挠着头说：
1: 哎呀，老夫台，我听说乔志庸这个人他是不按常理出牌啊，所以此事很难说呢，最好您老人家亲自出马去乔家堡见一下乔志庸，我去了恐怕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2: 赵尔泰不禁诧异：
3: 啊，你觉得这件事比海防军还难？这是买卖呀，好歹咱们还有东西卖给他呀。
2: 钱师爷微微有点尴尬，但没有再多说什么。过了两日，赵尔泰在乔家大院气派的外客厅内坐定，喝了半天的茶，看着有点纳闷的志庸，终于开口说：
3: 下官听说乔东家自小也是十年寒窗，一心想考取功名，可惜兄长早亡，不得不弃儒从商，这事儿真让下官替乔东家惋惜呀。
2: 志庸笑容收起，淡淡地说：
3: 啊，志庸谢县太爷惦记，不过此事已经过去好久了，商民已不再想这件事了。
2: 赵尔泰摇头打着官腔说：
3: 哎，那可不行啊，俗话说得好，学得文武艺，授予帝王家，这天下的读书人哪个十年寒窗不是为了做官呢？乔东家。

0: 我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我有办法让你不再受科举之苦，也能进入仕宦之列，朝服顶戴，荣冠相礼。
1: 巨庸闻言一惊，忍不住回头看了茂才一眼，接着笑道：
0: 太爷，您有什么话就直说，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您这么绕来绕去的，我实在不懂啊。
1: 赵二太捻须道：
0: 哈哈，好好好好，我就喜欢乔东家这样直来直去啊，那我也就不掖着藏着了啊，就直接把这件喜事抖出来吧。近日朝廷体恤下情，恩准像你这样有志于为国效力却又不能从正途上谋取官职的人啊，可以捐助若干银两给朝廷以助军用，朝廷会按照你捐助银两的数额让吏部发文赏给你一个二品以下的官职啊，当然这是虚衔，不过虚衔也是官，朝廷里有名录，省道府县将你们视为官绅，就是去世的先人也能因之蒙受皇恩，排目增辉呀。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1: 智庸与茂才对看一眼，神色为之一变。智庸说：
0: 老副台，您是说朝廷下了旨，像我这样的平民百姓只要愿意花银子都可以买一个二品以下的官职？
1: 赵尔泰到底有点难为情。
0: 事情是这个事情啊，可如果你要这么一说，好像朝廷就有点俗了啊。
1: 钱师爷赶紧帮腔：
2: 乔东家，你这样做了也是给太爷面子，朝廷来的差事，这官要是卖不掉收不上去银子，你这不是让太爷做蜡吗？
1: 赵尔泰一听回头训道：
0: 瞧你瞧你，把事情越说越俗了。
1: 钱师爷赶紧住了口，赵尔泰停了停，接着捻须微笑道：
0: 乔东家，你不在官场，这事儿可能听来稀罕，其实一点也不稀罕，我都问过了，早些年间水家、袁家以及太古曹家好多家都花银子买过官，曹家、水家还给祖宗买过五品通奉大夫的虚衔，为的是坟上好看些。
1: 智庸心中的怒气一点点显露出来，赵二太接着说：
0: 乔东家，你在海防捐上这么舍得，在这捐官的事上该不会舍不得银子吧？
1: 智庸猛地起身，声色巨变：
0: 老副台，这拿钱买官的事智庸断断不能从命。不是智庸舍不得银子，县太爷久读圣贤之书，自然知道官职乃国家重器，只能通过正途得到，如果天下人谁都能用钱买到官，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指望？天下万民还有什么指望？
1: 赵尔泰不禁变色。
0: 那你的意思？
1: 智庸掷地有声地说：
0: 智庸虽做了商人，可仍然是读书人出身，我不会永远做商人，十年以后待我的侄子景泰长大，我会把乔家的生意交付给他，回去走科考之路，那时我自会凭着学问考举人中进士，谋个一官半职，下为苍生造福，上为朝廷效力。老副台，这种卖官鬻爵的事一定不是皇上的意思，恕智庸不能从命，请回吧。
1: 茂才冷冷看着眼前这一幕，也慢慢起身做出送客的架势。赵尔泰闹了个大红脸，看看钱师爷拂袖而去。赵尔泰气哼哼地走出乔家大院的门，钱师爷张望了一会儿，丧气地说：
2: 老副台，上轿吧。
1: 赵尔泰

0: 回头看看。
1: 等等，乔东家也不来送送我？
0: 钱师爷说，
1: 哎呀，这个乔志庸他太不懂道理了，老夫台今日前来本是给他面子，他反倒不让老夫台下台。你
0: 赵尔泰久等志庸不出，自己走去上轿，反而开始心平气和了。
1: 别这么说，要论今日有一人背地丑态，那也是我。乔志庸竟然连送也不送，哼，倒是可爱。好吧，不送就不送，咱们自个儿走。
0: 钱师爷笑道，
1: 乔志庸如此无礼，老富台竟然不恼，反而夸他可爱。哎呀，老富台真是高人呐。
0: 赵二太闻言道，
1: 我也算不上什么高人，没做官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谁，将来有一天不做官了，我也知道自己是谁。而眼下呢，既然做了这个七品小官，就只好时而是人，时而是鬼，牛头马面，不可名状。让乔志庸笑话也没什么了。
0: 说着他在轿内坐稳，吩咐道，
1: 起轿吧。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要多睡觉，睡好觉。
5: 嗯，
4: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最好的休息和调理的状态，才能够说把这一年的精气神都养好。其实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
5: 啊，
4: 对于我们睡觉这件事是有绝对的非常权威的发言权啊。
5: 啊，
4: 其实就是酸枣仁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5: 这还真没听
4: 过。酸枣吃过对不对？
5: 啊，吃过。
4: 那么其实酸枣仁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调节肝胆并且改善睡眠的一样食物。多吃点这个甘枣仁啊，
5: 嗯，
4: 吃点茯苓啊，甚至于说再吃点这个包括像是这个百合呀，是吧，
5: 嗯，
4: 等等等等，对身体对于睡眠调节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给大家找到了能让大家睡好觉的啊，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
5: 哦，
4: 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用您自己在家说，哎，我还得买酸枣仁，还得买百合，
5: 还得
4: 买茯苓，对不对？还得自己熬，不用，因为人家是已经能够通过这个几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细的这种煮炖和熬制，给大家做成这种膏的形式，
5: 嗯，
4: 膏体的形式啊。
5: 嗯，
4: 然后大家只需要每天来一小勺，用这个温开水冲泡，哎，你就来上这一杯，你会发现，哎呀，这晚上可是到点就困呐啊，这个感觉就来了。
5: 哦，
4: 那跟大家推荐的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啊，杂牌子或者是这种小作坊啊，
5: 嗯，
4: 多多跟大家分享，那就必须得是能让大家吃得放心，那必须要
5: 啊，
4: 北京同仁堂。
5: 哎呦，这真是大品牌啊！
4: 今天把北京同仁堂给大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是北京同仁堂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王炸产品啊，
5: 王炸产品，
4: 必须是王炸产品，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
5: 哦，
4: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总是觉得这个气血不够充足的，是不是？
5: 嗯，
4: 总觉得好像这个哪哪都好像没劲儿啊，提不起精神头的，是不是？
5: 嗯，
4: 睡得不舒服的啊，想要去循环气血的啊，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为什么？因为这一款酸枣仁百合膏，它是一个多功能型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和这个保养。
5: 啊，
4: 当然了，因为你想它里边添了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酸枣仁啊，能够说给我们的整个的中枢神经起到一个镇静啊啊，这个相当于说缓解你的焦虑啊心烦呀，
5: 啊，
4: 能够让你真的放松下来，入睡容易，而且还能够说增长入睡的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5: 这可是睡眠当中的重要
4: 一环。当然了，咱吃就是为了吃这个酸枣仁啊，对不对？
5: 嗯，
4: 那除此之外，我们为了配合酸枣仁的效果，因为人家北京同仁堂嘛，对不对？
5: 嗯，
4: 人家也研究出了一个非常绝，就是非常非常绝的一个这个配方。
5: 啊，
4: 那么这个配方呢，就这几样食物这么组合，这么搭配起来，哎，效果会更好。
5: 哦，
4: 它还添加了茯苓啊，还有百合，然后还有就是黄精。哦，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它的方法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崴一勺，
5: 嗯，
4: 然后呢放到嘴里边，就是空嘴吃就可以。
5: 哦，
4: 那个味道就是什么感觉呢？酸酸甜甜的。
5: 啊，
4: 酸酸甜甜的，
5: 这个味道我喜欢。
4: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啊？因为其实，
5: 嗯，
4: 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膏体是琥珀色的，
5: 啊，
4: 有那种就是非常晶莹啊，然后呢

0: 价格不等，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确实是有在囤货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浮动，二十多的也有，五十多的也有，是吧？一百多的也有，因为它这个规格也不一样。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团购的话，我们今天是五罐一个套组，就是
1: 五瓶
0: 一个套组。正常来说，这五瓶您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要299的一个价格了。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是近五折的价格，
1: 五折
0: 199就可以让大家带回家。除此之外，今天买五瓶送五瓶，
1: 买五瓶送五瓶，
0: 对，也就是199十瓶的北京同仁堂酸枣仁百合膏让您带回家。那、啊、这十瓶啊、我们算了一下，你想吃的话基本上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所有的这个膏都是由九种食材进行搭配高倍浓缩的这种熬制，所有做到的就是把食物的所有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做到返璞归真、咱们拒绝色素啊，咱们也拒绝什么增稠啊，拒绝香精啊，拒绝防腐剂啊，拒绝勾兑。
1: 那也就是说，
0: 目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
1: 没有那个科技与狠活、
0: 没有科技与狠活，要的就是传统这种技艺能够达到这种拉丝啊，是不是、啊，成珠啊，啊，好营养、好吸收的一个效果。所以想要订购199，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十瓶
1: 、
0: 让您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真的是来着了。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而且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说，那你这十瓶的话到底是多重啊，是不是、量怎么样啊？
1: 对呀，
0: 你别说十瓶听上去挺多哈，完一瓶
1: 一小点
0: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这每一瓶是300克的，那你想
1: 300克
0: 十瓶的话就是3000克、相当于大家拿回家的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是将近6斤哦，就是整6斤的，对不对？
1: 哎呦，这我跟你说，要是这个柔弱一点的人、他都拎不动。
0: 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亲自去买、亲自去拎。而且关键是什么？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就是金字招牌。
1: 是的，
0: 最近这段时间就像我说的，总是这种亚健康的，是吧、
1: 嗯、
0: 总是睡不好的，就是该睡觉好好补充睡眠的时候、你就是该多睡的时候你还睡不好，抓紧时间咱们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给它安排起来啊、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本身啊，酸枣仁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因为它
1: 它是药，
0: 对，而且它是碱性食物，它对于身体来讲，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酸性比较强的这种身体内环境、就是需要用碱性进行中和的。咱们今天的话，这一瓶膏啊，可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啊，什么香精啊、增稠啊、色素啊、防腐剂呀、勾兑呀、水呀，没有这些啊，没
1: 有
0: 这些、咱们就是用九种食材才搭配做的高倍的浓缩熬制返璞归真。想要订购199，我们今天是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六斤让您带回家啊、这一瓶的话呢每天来一勺其实就行了、你这六瓶我不说别的，就五瓶你就能喝上3个月左右，你这六瓶啊小半年时间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你一天一勺就够了呀、对不对？想要说调整调整睡眠的，是不是想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想让自己真的睡个好觉，身体放松放松的、但它里面有9种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搭配，高倍浓缩能够真的做到这种效果翻倍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49集。从乔家回去的路上，钱师爷有点拿不准县太爷的心思，发了一会儿愣，问道：
5: 老夫台，乔志庸今天对老夫台如此无礼，难道老夫台就不想治治他，给他点教训吗？
4: 赵二太一笑：
6: 我要是个无耻小人，就想办法治他了，可治了乔志庸他还是不会拿银子买这个官，那我就白做了一回无耻小人了，这不划算。说不准哪一天朝廷又要收海防银子呢，我还用得着他呢。
4: 钱师爷这会儿心中总算明白过来了。赵尔泰他们走了，可智庸和茂才在课堂内仍旧呆立着，半晌 茂才突然痛声道。

0: 现如今，君不君，臣不臣，这样下去，世道如何了得？真让人灰心呐！
1: 智庸半天不语，突然想起什么，起身道：“
0: 哎，你先坐会儿，我去趟学堂。”
1: 茂才点点头，很快又自顾自发起呆来。智庸打发长栓找出一件狐皮袍子，夹着走出去，刚到街角，就与哭着的景泰撞了个满怀。智庸一把抓住他，吃惊地询问起来。景泰抹着泪说：“
2: 二叔，四大爷欺负我，他们都欺负我。”“
0: 哦，是不是你淘气，不好好念书，你四大爷打你板子了？”“
2: 不是，我正在那好好念书，四大爷喝多了酒，走过来说我是生意人家的孩子，让我早点回去学算盘算地去。二叔，他们瞧不起人。”“
0: 真的？”
1: 景泰刚要回答，一群歇客的孩子跑出来，还在起哄：“
3: 做生意的孩子快回去算利钱呐，早也算晚也算，算到被窝还在算。”
1: 智庸眉毛竖起，大喝一声：“
0: 走，景泰，跟我回去。”
1: 景泰抹着小脸儿又哭起来。没走两步，一个身上裹块花里胡哨土布的叫花子一头撞过来，抓住智庸说：“
4: 大爷，大爷行行好，给个买烧饼的钱吧。”
1: 智庸问围观过来的乡亲：“
0: 哎，他是哪儿的人呢？”
1: 围观的人都笑起来，七嘴八舌地说：“
0: 二爷，这花子呀，逛到这里好几天了。他说是平遥王家的后人，说他家往上数三代，是山西商人中的首富呢。”
1: 叫花子见他们讥讽他，就喊：“
0: 怎么着？你们还别不信，你瞧瞧，这是什么？你们认得吗？”
1: 说着把身上披的那块花里胡哨的土布摊在地上，吆喝道：“
0: 瞧瞧，这是一张大清黄鱼一览图，这上头画的红道道都是我高爷爷当年经商走过的地方，骗人，骗人还会有这张图吗？”
1: 智庸蹲下去眯着眼睛一看，不觉大惊，只见那块土布上真的有一幅手绘的大清黄鱼一览图，大清疆域一览无余，上面还标有一条条蓝线和红线。智庸大大激动起来：“
0: 你真是平遥王协王老先生的后代？这张图真是他老人家留下来的？”
1: 叫花子急赤白脸地说：“
0: 我当然是了，我叫王栓，我爹叫王家瑞，我爷爷叫王远祥，我高爷爷就是王协。不信你去平遥的王家疙瘩房房去，这高爷爷还有下任的。”
1: 智庸点点头，又问：“
0: 你这张图卖不卖？”
1: 叫花子一眼瞅见智庸怀里的皮袍：“
0: 哎，这是蒙古产的狐皮，好东西啊。哼，你想要我这张图，就把皮袍给我吧。”
1: 智庸立马对他刮目相看：“
0: 啊，你还能认出这是蒙古产的狐皮袍子，说明你是个识货的。”
1: 现在他一点也不怀疑对方真是平遥王家的后人了。“
0: 好的，就照你说的，我把袍子给你，你把这张图给我，你干不干？”
1: 四周一片哗然，叫花子吃了一惊：“
0: 真的？这么好的东西真换给我呀？”
1: 智庸点头笑道：“
0: 我原想送给别人的，可现在我改主意了。既然你是商家的后辈，我也是个商人，咱们成交如何？”
1: 叫花子大喜，接过皮袍，转头想了想，又说：“
0: 不行，我还没有饭吃呢。”
1: 智庸也不多说，掏出一串铜钱给他。叫花子大为高兴，接过钱，卷起那张图往智庸怀里一塞。智庸接过，立刻兴奋地拉着景泰走了。叫花子把皮袍穿到身上，捧着一吊钱高兴地乱舞。众人没想到真的这样成交了，都吃惊不已。一个闲人嘀咕道：“
5: 都说乔家人是糊涂海，这乔志庸也一样啊。哎，一件上好的狐皮袍子，换了一块破布。”
1: 乔家书房内，茂才久久地看着这张地图， 半晌激动地说：
5: 东家，你说的没有错呀，这条绿线从武夷山一直向北过长江走汉水，再看这边经太行山过我们晋中出雁门关通向最北边的库伦和恰克图，应该是岔路。
1: 智庸点头兴奋不已：
5: 茂才兄，王协王老先生当年就能这样走，可真是了不起呀。
1: 茂才说：
5: 哎，你看这条蓝线从苏浙一带通向我们山西潞州，一定是丝路。从明末起，山西商人就从苏浙一带贩丝，运往山西潞州织绸，再销往全国。
1: 话音未落，智庸又道：
5: 那条棕色的线一定是王老先生走过的要路，从云贵川一直通向东北，又折向两广。哎，还有这条白线从山西一直通到扬州，再折向京津两地，这应该是沿路。
1: 茂才细眯着眼睛边看边点头：
5: 不错，东家，你再看这条红线，哎，还有这些红圈，如果我猜的没错，一定是王老先生当年走过的商路，以及在大清帝国版图上开设的生意。
1: 两人一时心中都大为激动，茂才忍不住叹道：
5: 哎呀，这位老前辈真不简单呐，他那个年代我们晋商前辈就已经走过了整个中国，北至大漠，南至南海，东至极边，西至荒蛮之地，他们都走到了。
1: 智庸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悠然神往：
5: 茂才兄，要我说这才是真正的商人呐。
1: 茂才一愣，忍不住深深地看着智庸。智庸刚要说话，突见达庆带着点酒气闯进来：
6: 哎，智庸啊，你在家呀？
1: 智庸脸上顿时没了好气：
6: 是啊，四哥，你怎么来了呀？
1: 达庆看看他，点头笑道：
6: 嘿嘿，我来要我的皮袍子呀。听达更说，你这趟打包头回来，给每个人都带了一件狐皮袍子。达更的，你让人送家去了，我的还没给我呢。我这会儿刚好过来，顺便就……
1: 智庸瞪他一眼：
6: 你的皮袍子没有了，刚才我把它送人了。
1: 达庆一听急了：
6: 哎，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送人了呢？
1: 智庸生气地说：
6: 四哥，你不是瞧不起我们生意人吗？我们连生意人家的孩子念书也是白费唾沫，可巧我送你的皮袍子就是生意人从口外做生意买回来的，你瞧不上，我把它送给叫花子了。
1: 达庆又心疼又难堪，勃然变色：
6: 你竟然把他送给叫花子了？
1: 智庸哈哈大笑：
6: 不错，我都到了你家门口了，可知道你看不上我们生意人，所以又回来了。出了你那个门，迎面就看你一个叫花子，我随手就拿他从叫花子那里换了这一张大清黄鱼一览图，不信你到外面问问去，好些人都看见呢。
1: 达庆一步步退出去，又羞又怒：
6: 乔振庸，你耍笑我啊？你把我看得连叫花子也不如？嘿嘿，你有啥了不起啊？不就是做生意赚了点臭银子吗？啊，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哼，我告诉你，你再有钱也是商，自古士农工商，士为尊，商为末。嘿嘿，我就瞧不起你们商人，你生气去吧。
1: 智庸仍旧大笑：
6: 四哥，我告诉你，我偏不生气，你看看我，我高兴呢。倒是你好像气得不轻嘛。
1: 达庆已退到院中，当下跳着脚喊道：
6: 我生气？我也不生气，我知道你大哥一直眼红我们家中了五个举人，从小让你念书，想考个功名，回头好装点你们家的门面，可你怎么没考取呀？说是你大哥死了，你回来管事，

0: 其实啊，你自个儿就不是那块料。听说你去太原府乡试，头张卷子就胡说八道了一通，跑题跑大了。嘿嘿，你是中不了举才跑回来做生意的，你当我不知道啊？我都知道，全乔家堡、全祁县的人都知道。
1: 说着，达庆怒气冲冲的一路小跑着走了。智庸看着，笑容骤落，不禁怒言顿起。早就闻声过来的景泰见状，上前说：“
2: 二叔，别生气，我娘刚才都说我了，说我心胸小，没志气。”
1: 智庸叹道：“
0: 哎，我不是生气，我是伤心。他怎么就忘了？他自个儿也是商人之后。”
2: 二叔，咱不跟四大爷一般见识。
1: 智庸蹲下去拉住景泰的手说：“
0: 嗯，好侄子，二叔眼下就是因为你没有长大，才不能去念书中举，才让你四大爷这么得意。你要好好念书，别念那些八股文章，要念好书，正经书，学做人的道理。等你长大了，把乔家的生意接过去，二叔回头去读书，清清白白的考个举人给他们瞧瞧。”
1: 景泰大人似的昂着头说：“
2: 二叔，都是景泰不对，景泰受不了胯下之辱，被四大爷从家属里气出来，给二叔惹气。二叔，以后他就是再拿话奚落我，我也不哭了，我要好好念书，好好长大，接过你的担子，让你去中举中进士，让我们家也能光耀门楣。”
1: 一听这话，智庸一下将他抱着举起，笑道：“
0: 好侄子，有志气，二叔就等这一天了。”
1: 曹氏倚门远远地看着他们，悄悄擦起泪花。茂才在智庸身后站着，一直默默地看着曹氏。突然，曹氏的目光向这里转来，茂才只觉脸上一热，赶紧转身又走进了书房。夜里，乔家书房内，智庸仍在举烛看那张图。茂才走进来笑道：“
0: 东家，怎么还没有看够啊？”
1: 智庸回头激动地说：“
0: 茂才兄，以前我只会说嘴，哪里真知道什么是祸通天下，什么是天下那么大的生意。今天见了王协王老先生的商路图，才算有点明白了呀。”
1: 茂才坐下，点起旱烟，拉长声调说：“
0: 哦，那说来听听，让我也知道知道什么叫祸通天下，什么叫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
1: 智庸也不在意他的玩笑，激动地说：“
0: 茂才兄，像王协王老先生100多年前那样走遍全中国做生意，那才叫祸通天下，才能叫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乔致庸气如经商，救乔家，打退刘黑七，以为自己是个英雄，做了大事。乔致庸去包头解傅字号之围，捎带也救了达胜昌，重建包头商界的秩序和行规，又以为自己是个英雄，做了大事。乔致庸带头给朝廷捐海防银子，改殿规，将晋商的天捅了个窟窿，闹得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还以为自己是英雄，做了大事。不，直到今天，乔致庸才明白，以前那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我乔致庸也算不上英雄。真正的英雄应当做的大事，我还根本没有去做呢。”
1: 茂才激赏地看着他，连连点头：“
0: 说得好，东家，再说下去。”
1: 智庸两眼放光：“
0: 茂才兄，景泰今年8岁，再有10年，他就是18岁，可以接管乔家的家事。我只有10年，这10年，我一天都不能虚度。当年王老先生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要做到；他老人家走到的地方，我也一定要走到。若做不了这些事，我乔致庸简直就是虚度人生啊。”
1: 茂才看看他说：“
3: 当年王老先生
0: 为了实现晋商获

0: 通天下的梦想。北到大漠，南到南海，东到极边，西到蛮荒之地，那可真是做到了祸通天下。莫非东家也要这样吗？
1: 纪雍慨然道：
0: 对，既然乔致庸做了晋商，就要有晋商前辈的胸怀和目标，只有祸通天下，才能为天下生财，为万民谋利。王老先生能走到的地方，乔致庸在这十年间也一定要走到。
1: 茂才闻言也心情颇为激荡。
0: 哎呀，恭喜东家有这样的雄心。东家，你心里有些什么具体的想法啊？快对茂才说说。
1: 致庸沉吟道：
0: 天下最大的生意莫过于粮、油、丝、茶、盐、铁。粮油生意不是我们乔家的本业，盐铁为朝廷专卖，剩下的大生意就只有丝和茶了。
1: 茂才心中已经明白，仍笑着说：
0: 可现在的情形是南方丝路不通，茶路也不通。
1: 致庸毫不犹豫，立刻反问：
0: 茂才兄，天下人皆知南方茶路不通，也都不去疏通茶路，茶路果然也就不通了。如果我们去了，茶路莫不是就通了？
1: 茂才故作吃惊地问：
0: 东家，你想冒险下江南疏通茶路？
1: 致庸大笑：
0: 茂才兄，你想想啊，天下人皆不去疏通茶路，这里莫不就暗藏着一个天大的商机？再说茶路不通，多少茶民失业流离失所，强者沦为强盗，弱者死于沟壑。如果通了茶路，既能把生意做大，又可为天下茶民谋利，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1: 茂才说：
0: 东家，东家，这虽然是好事，可有着极大的风险。你就没有考虑过你有可能一去不返吗？
1: 致庸闻言神色不变，反而笑道：
0: 茂才兄，天下人皆因为这个理由不敢去南方疏通茶路，所以才给乔致庸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如果乔致庸也像他们一样想，这个巨大的商机还会是我的吗？怎么，茂才兄怕了，不敢跟致庸一起去？
1: 茂才大笑起身道：
0: 东家千金之躯，尚且敢于闯荡江南开辟茶路，何况这不仅仅是为乔家大德兴谋利，也是为天下人运茶，为天下的茶民造福。孙茂才一个始终不及第的落魄秀才，死就死耳，有什么舍不得的？东家，你敢去江南，就不会孤单一个人，因为第一个陪你的就是我孙茂才。
1: 致庸猛地抱住他，兴奋地说：
0: 茂才兄，有你和我在一起，天下不足取也。
1: 茂才笑着拉他坐下。
0: 来来来来来来，啊，咱们好好筹划筹划，怎么出发，从哪里走，都要路过哪里。哎，东家，从今天起我们有事情可做了。
1: 两人相视哈哈大笑，一时皆神采飞扬。第二日，曹掌柜一听这个计划，便摆起了手。
2: 哎呦，哎呀，东家，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要说去南方贩茶，那岂不说是千里万里山高水险，又有长矛把持住长江？就说这银子，这都不会是个小数目吧？啊，太少了不值得，多了我们也没有，你说怎么办呢？
1: 致庸闻言看了茂才一眼，茂才点头：
2: 曹爷忧虑的是啊，

0: 太平年间，水家袁家南下贩茶，最多时掌柜的要带300万两银子，少的也要100万两。这么大的本钱，东家如何筹措，一定要好好商议呀。
1: 曹掌柜挠了挠头，试探道：
0: 东家，要不你就再去太谷一趟，见见陆老东家，让他把我们还回去的银子再借给我们。
1: 一听这话，智庸忙摇头：
0: 不好，岳父一生谨慎，我这次是去南方开辟茶路，吉凶未知，要是让他知道了，他非但不会借给我银子，反而会让太太百般阻挠我，不让我去呢。
1: 曹掌柜呵呵笑了起来。
0: 那倒也是，陆老东家这么一个人，怎么会让自个儿的女婿拿着自个儿的银子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1: 茂才看着智庸微微笑道：
0: 莫非东家已经想好了去哪儿借这笔银子了？
1: 智庸回看茂才一眼，重重点头道：
0: 我想好了，我不用离开祁县城里，就在这里借银子。
1: 曹掌柜一惊：
0: 在祁县城里借银子？东家，你打算去跟谁家借银子呀？
1: 智庸笑道：
0: 我当然要去有银子的人家借银子，有银子的也就是水家和袁家喽。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6: 来，小伟，尝尝这个。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7: 好。
8: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7: 好看。
8: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7: 好。
9: 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变成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

0: 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0: 哥们，再来一局啊。
1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2: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间隙，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下颌有一条髁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巨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贪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10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深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60、70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停巴锅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威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 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其实河豚鱼在怀孕的时候分泌一种毒素，别的鱼不敢吃它，好让鱼卵在它腹内成熟，直至产出孵化成小鱼。所以说河豚鱼也是一种很聪明的鱼，它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怎么样，

0: 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在獐子岛训练期间，每天要打6发炮弹，白天3发，晚上3发，目标是用船送到远处海面并固定在那里的气球。白天好说，晚上打海上目标难度太大了，没有光亮，只有装填手无名指上戴戒指一样戴的一颗小灯泡，装填炮弹时照着亮，防止因视线障碍已经拆除引信帽的弹头触碰弹膛引发爆炸。石明芬的嫂子王淑霞是装填手，虽然业务精湛，但夜间装填炮弹还是令人捏一把汗，对瞄准手的要求更高。射在海上的气球没有标志，只有抓住信号弹升空的瞬间赶紧寻找目标瞄准射击。石明芬最初不怕打炮，打到后来有些怵，尤其是被炮火烧坏了眼睛之后。他问部队领导为什么要打这么多炮，领导说如果一发炮弹能把目标打下来，另外2发就不用打了。是这样啊，池明芬高兴了，太感谢领导了。领导问什么意思，他说可以节省炮弹了。领导看他的眼神怪怪的，充满了不信任，以为他是在吹，敢肯定一发炮弹就能打下来，口气不小。池明芬也有些后悔把话说大了，一旦一炮打不准怎么办。正式演习时，按照总体部署，女炮班的6个人在坑道等待打炮，又冷又饿，实在受不了，他们白天到附近捡些柴火放到坑道外面备用。坑道口有个几百斤大油桶改装的炉灶，他们自己做饭吃，战士们也自己做饭吃。没有菜，附近连队有个塑料大棚，冬天靠种小菠菜预备春天吃。战士们就把大棚里还没长成的菠菜弯来吃。坑道没有水，战士们把菜拿回连队洗了，再拿回坑道让女民兵们给做。蔬菜大棚不知什么时候进去羊了，羊吃菜拉便，菜也没洗干净，上面沾着羊的粪便。往锅里下菜时有人发现了，大家就笑，这菜是吃还是不吃，饿不吃也得吃。红军长征时什么没吃过，不吃就得饿死。他们倒不至于饿死，但晚上还要打靶呀，不吃饭哪有体力。女民兵们吃了一顿这辈子最难下咽的饭菜，不可能吃饱，寒冷更是忍无可忍。他们从大油桶改造的锅底弄了一些炭火放到坑道内的炉子里，大家围着炉子烤火，石明芬背朝坑道口，其他人背朝坑道内或坑道壁，围成一圈。没有灯，坑道里漆黑一片，只有炉火的光亮。石明芬恍惚感觉有什么异样，猛一抬头发现坑道壁上映着一尊佛像一动不动，霎时头皮一阵发麻，睁大眼睛再看还是一尊佛像，还是一动不动。石明芬急忙清点人数，1、2、3、4、5，少了一个，是3炮手何英梅。 就小声喊何英梅何英梅。池明芬清点人数时，大家就觉得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居然喊何英梅都很紧张，左右看看，何英梅真就没在他们之中。听到喊声，生着一张胖嘟嘟圆脸的何英梅答应一声，从炉桶后面走上前来，墙上的黑影立即消失了。大家问怎么了，何英梅也不解，瞪着眼睛看池明芬。池明芬让何英梅站回刚才站立的地方，对大家说，你们看墙上像什么。大家朝墙上一看，哇的一声，墙上的影子还真像佛呀。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2: Let's go,
3: let's go.
4: OK Let's go。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与挥竿海钓已经成为游客们的首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走进獐子岛，与獐子岛的海共思共鸣。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每次提到海参宝宝的家乡啊，它都是跃跃欲试啊，要和大家来介绍。好了，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獐子岛吧。
6: 獐子岛隶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恋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5: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7: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1: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5: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8: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家禽，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红国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随口溜出几句诗行。
5: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 吃生的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你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6: 哎，就是
5: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6: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势，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亲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5: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哈、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5: 好的，谢谢周健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7: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0: 是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1: 哎呦，
0: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1: 是，
0: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呀、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0: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1: 哎，
0: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啊，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1: 对呀，
0: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1: 这怎么减减不下去？
0: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1: 哎，
0: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1: 是，
0: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嘛，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8.45块。
1: 特别合适。
0: 特别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 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的、30的
1: 啊。对，都是小分。

0: 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两片的话就能高达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十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块9的这样
1: 一
0: 个价位了，
1: 8.45块。
0: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十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0: 对
1: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十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0: 没错，
1: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199，咱十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0: 哎，
1: 169，还是十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1: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0: 的时间，
1: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0: 没错，
1: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十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故事的上集。海蛎子大连人都很熟悉，外地人经常就说我们大连人说话就是海蛎子味儿。海蛎子又叫牡蛎，分这个碗蛎子、臊蛎子、创蛎子、大连湾牡蛎等等几个品种。海蛎子生在浅海礁石上，再大的风浪也冲不掉它。渔家人砸碎了海蛎子的壳，取走了海蛎子肉，海蛎子壳仍然粘在礁石上。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海蛎子长在船底下。

一片片箍得紧紧的，拖累这个船呢不能快跑。从船底往下起海蛎子可就费了劲了，劲儿使大了损坏这个船底，劲儿使小了又起不下来。航海行船的人怕这个海蛎子沾边就往船底烂，都格外小心它。大伙一边敲打一边说，这海蛎子沾边就烂啊，使劲敲打才能挖出它的肉，它们呢是那几个泼皮污烂变成的。为什么说海蛎子是这个泼皮污烂变成的呢？相传在海里还没有海蛎子的时候，岛上的这些打鱼人淳朴厚道，谁也不耍奸，大家是你帮我我帮你，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好日子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岛上来了一些贩鱼的老客，随船呢还来了一伙男女，窜到这个大小岛上，一个岛子住一家，住下就不走了。他们相中了这一座座美丽富饶的小岛，要落脚谋生。淳朴的渔家人心肠好，帮助这些外乡人盖这个海草房子，置办渔具，传授他们打鱼的手艺，生怕委屈了这些新邻居。哎，可是谁也没想到，一升米交了恩人，一担米却交了个仇人。新来的这些邻居开始是感恩不尽，直劲夸这个渔家人好啊，可是日久天长，得惯了便宜，他们就不出海打鱼，也不在家织网，整天是游手好闲，净使这个损招，走邪路，发昧心财，是一些沾边就赖的家伙。有这么一家四口啊，来到了岛上过日子。两口子40来岁，一儿一女也17、18了，不打鱼，不碰海，不织网，甚至懒得尿壶啊，冬夏都放在炕头上，房子漏了也不修，沾边就赖的法宝他们可运用的淋漓尽致。岛上有个渔翁叫王有德，5个儿子都是硬棒棒的壮汉子，打鱼碰海积攒了点钱，盖了5间新房子，拉席安锅正要搬进去住，想不到新房子正和那一家四口懒蛋子紧挨着。这新房子比四口懒蛋子家高出有那么半尺多，这本来就是一个常见的事儿。可是这懒蛋子一家突然是老婆哭孩子叫，引得邻居都来看，只见这老娘们在炕上把头发也披散了，打着滚的叫唤，17、18的这个姑娘和小子呢也在炕上直哼哼。他家这个老爷们当着众人面一个劲儿的埋怨王有德一家欺负外乡人，盖新房子压过他家房子半尺多高，刻得他这些外乡人呢是家破人亡，哭着喊着要和王有德拼命，不把这5间新房子拆了就一头碰死在新房子里。邻居们劝他，哎呦，把这个嘴给磨的呀，可是这懒蛋的一家就是不让呛，要对命。渔家人老是厚道，扛不了这一家四口总是这么闹，5间新房得换成3间旧房，硬是让人家把这5间新房给赖了去。懒蛋的这一家住上了新房，渔家人谁也不愿意和他们来往了。那懒老婆，哎，这天出窝了，人不找他，他找人，手端着一个大海碗，装了大半碗油子麻花的刷锅水，走村串户，专往的人多的地方挤，谁要是一不留神撞洒了他碗中的这个刷锅水，他就开始耍赖纠缠，趁对方招架不住，他把一碗刷锅水一股脑的泼到人身上，然后呢就让人家赔油。他那歪理歪得邪乎，我碗里的

油被你撞洒了就得赔，你衣服上的油渍晒不干，要是水它早就干了，不赔香油我去砸你家的锅。没办法，他碗里的水里面有油，晒不干也洗不掉，而且还要损一赔五，五碗香油赔给他，那大碗装的呀就差不多能冒尖了。老娘们赖回了香油，下面就老爷们该出动。那么他家这个赖皮老爷们又能干出什么出奇的事呢？那么请听海蛎子沾边赖的终极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背雕。大连背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背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背雕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那聪明的工匠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呀收集起来，运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然后给这些贝壳赋予新的生命。贝雕制作呢，是一种非常极致和精细以及复杂的工程。首先，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呀，工匠们呢就会在非常多的贝壳当中挑选出形状、色泽还有质地都非常合适的贝壳。这些贝壳有的呢可能会来自浅海，有的呀甚至来自深海。那每一种贝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就好像是大自然赋予贝壳艺术家们的调色盘。选好材料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儿。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啊，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呢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儿，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最后一步也

也非常关键，就是打磨和抛光。经过这一道工序啊，背雕作品表面会变得光滑细腻，贝壳的光泽也会更加的璀璨夺目，就好像是为贝壳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连的背雕作品呢，题材非常广泛，也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大连海滨风光的精美摆件，那海浪、沙滩、礁石，在背雕艺术家的手当中呢，也是被刻画的惟妙惟肖，也会有花鸟鱼虫为主题的装饰画，花朵呀非常的娇艳欲滴，鸟儿在贝壳上好像也能展翅高飞，鱼儿也能够很灵动鲜活，还有一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背雕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背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背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背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背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背雕制作当中，让背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背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背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背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0: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5: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

0: 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上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3: 有趣，
4: 有料，哦，
5: 正能量，
6: 一起来听小白说。
7: 准备好了吗？
8: 每次碰到这种情况，好多人都不好意思说，就几毛钱，没必要较真，说了显得自己小气抠门，可咱心里憋屈啊。我可以主动给你凑整，但你不能不打招呼就私自多收，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儿，就是心里不痛快。更离谱的是，有的商家还理直气壮，不就几毛钱吗，至于吗？哎，这话可就不对了，积少成多，一天几十上百单，光这反向抹零就能多收不少。咱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每一分都得花得明明白白的才对。而且咱也不是无理取闹，明码标价，据实收款，这就是最基本的规矩，不能让方便算账变成商家多收钱的借口。这正是消费结算擦亮眼，反向抹零别迁就，几毛几分虽不多，权益得守不丢面，商家诚信摆中间，据实收钱最心安，大胆拒绝不为难，理性消费每一天。其实啊，拒绝反向抹零从来都不是我们抠门小气，而是守护咱们自己的消费权益，也让市场多一份诚信公平。下次再遇到这事儿，别不好意思，大胆说一句，请您按实际价格收款。
4: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9: 每次听到香港朋友说去班房上课，我总是忍不住要笑。这个粤语里较为普通的词语，其背后却潜藏着一段让人胆战心惊的历史真相。你所认为的班房是明亮整洁的教室，可曾设想过数百年前这三个字会让多少人内心恐惧？翻开泛黄的清代档案，班房二字频繁出现，却与教育毫无关系。乾隆年间一份奏折记载，各州县班房羁押人犯竟有数年不解者。原来古代的班房是比监狱更可怕的临时羁押所，一个让犯人闻风丧胆的人间地狱。我曾在山西平遥见过一处保存的较为完好的班房遗址，在那阴暗且潮湿的地下室里，墙上依然留存着犯人用指甲刻下的冤字。导游讲，这里曾关押过那些等待审判的疑犯，有的人一被关就是十几年之久。此地没有窗户，也没有床铺，犯人只得将身子蜷缩在冰冷的地面上，与老鼠以及蟑螂相伴。班房的可怕重点展现于极非正式这一特性。与标准监狱相比，正规监狱具备严格的管理制度，不过班房呢，完全由衙役来支配。清朝刑奥会览曾提到，部分衙役会向犯人索取布堂钱，倘若不给钱，就会被送进那又脏又臭的牢房。更为惊悚的是，班房根本不属于朝廷的编制范围，即便发生死亡事件也无需上报，更不必留下任何记录。凭借这些方式，衙役几乎是肆意妄为，无人加以约束。因此可以说，班房不仅仅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场所，更是衙役获取私利、滥用职权的一种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 无疑是对当时司法公正性的巨大嘲弄。嘉靖年间，有个叫李玉昌的官员，因为要调查赈灾银两贪腐的案子，就被关进了班房里接受盘问。过了三天，他的遗体被人抬出来了，官府却说他是自己上吊死的。可是家属看到尸体的时候，发现他的十个手指头都变黑了，这才把他被人毒死的真相给揭露出来。就这样，这种所谓的合法伤害权，使得班房慢慢变成了官员们除掉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的很管用的办法。班房中最令人发指的乃是站笼酷刑，犯人被关在一个特制的木笼之中，既不能够站直，也不能够蹲下，仅能保持半蹲的姿势。我曾见过一个实物，其高度设计的极为刁钻，不出三日便能让人精神崩溃。许多无辜的百姓宁愿认罪，也不愿再承受这种折磨。有趣的是，班房还逐步发展出了一套别具一格的商业模式。清代的笔记曾有记载，有的班房会提供付费类服务，交了钱就能够去睡床铺，倘若再交些钱，便可以吃上热乎乎的饭菜。最为讽刺的是，要是你极其有钱，甚至能够在班房里租下单独的房间，带着家属一同居住，这着实是一个黑色的幽默。随着近代司法改革，班房这种法外之地逐渐消失，但它的幽灵从未远去。那些没有正式手续的小黑屋，那些以协助调查为名的非法拘禁，不都是班房的现代变种吗？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下次再听人说去班房时，不妨好好想想这个词背后那充满血腥的历史。从那如同人间地狱般的地方，到如今的求职殿堂，班房的词义变迁简直就好似一部微型的中国法治进化史。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牢记，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罪恶往往最容易滋生。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那些很有天赋的人，他们可能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能在某个领域里表现得很出色。可是别忘了，天赋只能决定一个人的起点，真正让一个人从平凡走向非凡的，往往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的重复练习。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天才，但这并不要紧。听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真正的进步，往往就藏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微小努力里。选定一个方向，专注一件事，耐下心一遍遍去打磨，在长期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量变的积累虽然无声，却终会迎来质变的那一刻。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小领域的佼佼者。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上个世纪70年代，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将重新启动了中美关系。虽然这次访问保持着高度机密，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机密解密了一段长海线的传奇往事。当时为尼克松总统准备的神秘国宴所需的一种食材就来自长海线。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解密这段长海线的传奇往事，聆听感受一种海产品诠释的大国外交佳话。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长海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浮游生物丰富，而成为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到目前为止，獐子岛海域的鲍鱼也都是全部野生，市场上所见的獐子岛鲍鱼极其稀少。正是因为獐子岛鲍鱼的珍贵，才有了獐子岛鲍鱼助力大国外交的佳话。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启动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周恩来总理新中国的外交泰斗深知尼克松总统的来访将改写中美外交历史，必将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周总理对此次接待事宜亲自审定和策划，而基于对尼克松总统的了解，他是个喜欢吃海鲜的美国元首，于是周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而优选鲍鱼的任务就压在了专门负责举办重大国事活动时提供安全食品保障的34号特工处。经验丰富的特工处也深知黄海深处的野生鲍鱼肉质紧实鲜美而香甜，是鲍鱼中的极品。然而问题在于，当时气温降至-20多度，并不是采捕鲍鱼的最佳时节。特工处也深感顾虑，但为了确保国宴的每一道菜肴都能代表中国的独特风味，辽宁省与特工处共同研究，最终将采捕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当年这支由一群退伍士兵组成的潜水队听说这次任务将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同时也能够展示自己的勇气和技能，这个机会让他们既兴奋又紧张。每天早上4点，潜水员们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然后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在海底的黑暗中，他们寻找鲍鱼的踪迹，小心翼翼地用铁钩将它们从岩石上剥下，装进网兜。每一只鲍鱼都要小心翼翼地处理，以确保它们不受伤害。每次下水都是一次冒生命危险的经历，但这些潜水员没有退缩，没有抱怨。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将为国家外交事业添上一抹亮丽的色彩，为一场历史性的国事活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经历了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捕到了足够的獐子岛鲍鱼。1972年2月21号，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菜系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1972年2月28号，全球发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獐子岛的鲍鱼菜肴也成为了中美关系破冰历史中的一道绚烂的烹饪杰作，同时也是友谊和外交的佳肴，诠释着两国领袖之间的深厚情感。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

0: 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渐细，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下颌有一条科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聚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贪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10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深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60、70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停巴姑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威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其实河豚鱼在怀孕的时候分泌一种毒素，别的鱼不敢吃它，好让鱼卵在它腹内成熟，直至产出孵化成小鱼。所以说河豚鱼也是一种很聪明的鱼，它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怎么样，深邃的海洋无奇不

有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

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0: 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 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0: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崇。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6: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5: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6: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2: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
5: 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0: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1: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5: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野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
10: 中国无限战，
11: 永远值得。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0: 在獐子岛训练期间，每天要打六发炮弹，白天三发，晚上三发，目标是用船送到远处海面并固定在那里的气球。白天好说，晚上打海上目标难度太大了，没有光亮，只有装填手无名指上戴戒指一样戴的一颗小灯泡，装填炮弹时照着亮，防止因视线障碍已经拆除引信帽的弹头触碰弹膛引发爆炸。石明芬的嫂子王淑霞是装填手，虽然业务精湛，但夜间装填炮弹还是令人捏一把汗，对瞄准手的要求更高。射在海上的气球没有标志，只有抓住信号弹升空的瞬间赶紧寻找目标瞄准射击。石明芬最初不怕打炮，打到后来有些怵，尤其是被炮火烧坏了眼睛之后，他问部队领导为什么要打这么多炮，领导说如果一发炮弹能把目标打下来，另外两发就不用打了。是这样啊，池明芬高兴了，太感谢领导了。领导问什么意思，他说可以节省炮弹了。领导看他的眼神怪怪的，充满了不信任，以为他是在吹，敢肯定一发炮弹就能打下来，口气不小。石明芬也有些后悔把话说大了，一旦一炮打不准怎么办。正式演习时，按照总体部署，女炮班的六个人在坑道等待打炮，又冷又饿，实在受不了，他们白天到附近捡些柴火放到坑道外面备用。坑道口有个几百斤大油桶改装的炉灶，他们自己做饭吃，战士们也自己做饭吃。没有菜，附近连队有个塑料大棚，冬天靠种小菠菜预备春天吃。战士们就把大棚里还没长成的菠菜弯来吃。坑道没有水，战士们把菜拿回连队洗了，再拿回坑道让女民兵们给做。蔬菜大棚不知什么时候进去羊了，羊吃菜拉便，菜也没洗干净，上面沾着羊的粪便。往锅里下菜时有人发现了，大家就笑，这菜是吃还是不吃，饿不吃也得吃。红军长征时什么没吃过，不吃就得饿死。他们倒不至于饿死，但晚上还要打靶呀，不吃饭哪有体力。女民兵们吃了一顿这辈子最难下咽的饭菜，不可能吃饱，寒冷更是忍无可忍。他们从大油桶改造的锅底弄了一些炭火放到坑道内的炉子里，大家围着炉子烤火，石明芬背朝坑道口，其他人背朝坑道内或坑道壁，围成一圈。没有灯，坑道里漆黑一片，只有炉火的光亮。石明芬恍惚感觉有什么异样，猛一抬头发现坑道壁上映着一尊佛像一动不动，霎时头皮一阵发麻，睁大眼睛再看还是一尊佛像，还是一动不动。石明芬急忙清点人数，一二三四五，少了一个，是三炮手何英梅。就小声喊何英梅，何英梅。石明芬清点人数时，大家就觉得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居然喊何英梅都很紧张，左右看看，何英梅真就没在他们之中。听到喊声，生着一张胖嘟嘟圆脸的何英梅答应一声，从炉桶后面走上前来，墙上的黑影立即消失了。 家问怎么了，何英梅也不解，瞪着眼睛看迟明芬。迟明芬让何英梅站回刚才站立的地方，对大家说，你们看墙上像什么。大家朝墙上一看，哇的一声，墙上的影子还真像佛呀。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终极。上回书咱们说到，懒蛋子家的老娘们端着一碗刷锅水往人多的地方钻，谁要是碰洒了就得赔五碗香油。老娘们赖回了香油，该老爷们出动了。他家这老爷们爱喝酒，可是从来就不掏钱买酒。这岛上有个造酒的烧锅，专门造这种冒烟酒，谁要是喝了这个老白干烧酒，那浑身冒热汗，嗓子像冒烟似的。喝到这酒的人呢，就送给他一个美名，叫做冒烟酒，是海岛上的一种佳酿烈酒。这男人跑到这烧锅前，浑身哆里哆嗦，牙花子直打颤，说不出话来。开烧锅的这老刘头心善呢，看这个人冻得直打哆嗦，心里寻思，这人虽然赖过王有德的房子，可是今天这也怪可怜了，给他舀点烧酒暖暖身子吧。半瓢酒递给了懒蛋子手里，哎，他也不哆嗦了，咕咚咕咚的一口气喝了进去，扒了一下嘴，连说好酒，好酒，冒烟酒果然名不虚传。说着就掏出了一串铜钱要打酒。这老刘头心眼实惠，看这爷们没带打酒的家事，就把一个小小的酒坛的借给了他。谁知道这下惹祸，不一会儿他家那老娘们风风火火的就赶过来，把坛子往老刘头面前这么一摔，摔成了十八瓣，然后又哭又嚎，寻死上吊的大闹烧锅。硬说老刘头把他家的汉子教会了喝酒，闹了好几天，惊了不少人说和，这才没出人命。老刘头忍声吞气，答应天天让他家男人白喝酒。余家人给他们送了个外号，叫做沾边赖，赖到谁家谁倒霉，白供养这两个活祖宗。他们家这对儿女啊，也得其家传赖术，也学会了在余家人中耍无赖骗钱财。儿子小赖皮上了渔船，别人都撒网下钩线，他躺在舱里睡大觉。拉网的时候，打鱼的老少爷们喊着拉网的号子，好一个满场齐呀，哟嘿哟啊，哎嘿哟啊，累得那是汗不流水的张口喘。可是这小赖皮呢，在一边看热闹，手是一下也不伸，谁也支持不动。船上白养活个吃闲饭的人，可到了一个卸船的时候，这个小赖皮的眼睛那可瞪起来，净挑那个大鱼往家划了。他也有一通歪理，见一面皮伴，这是老规矩，我也上了大鱼船，不给我大鱼好鱼，就在船上碰个鱼死网破。鲜鱼拿回家，这一家人呢是乐得哈哈笑啊，可这鱼家人却气得这两眼冒火。他家这女儿放赖啊也有数，净做那些埋汰事儿，嘿，都让人说不得。余家人背地里啊说他家的闺女是赖皮脸，姑娘头老婆腚，是条惹不得的美女蛇。日久天长，只要余家人见了这一家子，就像见了恶鲨鱼，远远地躲着。他们赖不上了，就打起了外乡人的主意。有一天，一伙客商啊，从大孤山装了山货，从海上

运往山东家。路过一座岛子的时候，海面起了大风，停在港湾里避风，正好遇到了一个40多岁的人，挺热乎，把船上的三个人让进了家里，是又递瓜子儿又敬茶水，把岛子上的余家人呢好一顿埋汰，说张家华、李家刁、王家奸，只有他家呀是善人。糊弄的这三个船上人信以为实，想不到这一家四口正是沾边赖。好饭好菜端上桌，冒烟好酒也端上来，喝的这三个客商是晕晕乎乎，迷魂汤喝的差不多了，沾边赖翻脸不认人。老娘们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钱匣子，男人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金元宝，那个年岁最小的客人是船老大的儿子，被他家的姑娘赖皮脸给缠住了。小赖皮呢趁机就抓了机会，把小客人打的是鼻青脸肿，扭上船说是对方诱拐了他的老婆。大海上风平了，可是大船上却闹得翻了天。沾边赖一家人闹到天傍晌午，讹出了一大笔银子还不知足，还接着赖。船老大经不住折腾，把心一横，跳海寻了短见。那么接下来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请听海蛎子沾边赖的下集。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
1: 畅游海岛。
0: OK，Let's go。
2: OK，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与挥竿海钓已经成为游客们的首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走进獐子岛，与獐子岛的海共思共鸣。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每次提到海参宝宝的家乡啊，它都是跃跃欲试啊，要和大家来介绍。好了，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獐子岛吧。
4: 獐子岛隶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连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3: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1: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3: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6: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家禽，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红果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顺口溜出几句诗行。
3: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 吃生的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您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4: 哎，就是。
3: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4: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势，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青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3: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哈、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3: 好的，谢谢周健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

0: 和北部区域、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雷电等对流现象，需注意防范。受降雨天气影响，局部区域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风向整体以东南为主，风力整体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日20时到2日20时，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日11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5度，小长山气温20到25度，广路气温20到25度，张子、海洋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4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三人两集体获得大连市两优一先表彰；长海县档案工作会议提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新时代档案工作政治使命；长海县庆祝七一党建主题活动丰富多彩。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30号，大连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大会宣读中共大连市委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其中，长海县小长山岛镇回龙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梁燕，长海县专业森林消防三队队长李庆森获评大连市优秀共产党员，长海县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于明成获评大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长海县海洋岛镇三八女炮班党支部、长海县大长山岛镇杨家村党总支获评大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大连市委要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职责任务，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团结带领党员群众戮力同心，实干奋进，努力做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成绩。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珍惜荣誉，感恩奋进，再创佳绩，再立新功。本台消息，6月30号，长海县召开档案工作会议，总结去年及“十四五”时期档案工作情况，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安排部署重点工作。长海县委副书记李宏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时代定位，深刻认识档案工作是铸魂固本、守史护根的政治工程，是资政辅治、赋能全局的基础工程，是守护民力、温暖民心的惠民工程。要破除档案是辅助工作、边缘业务、简单事务的片面化、浅层化认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新时代。

0: 时代档案工作政治使命。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既是政治任务，也是发展所需、民生所系。各镇各部门要强化组织保障，凝聚工作合力，全方位夯实档案工作运行保障体系，要压实主体责任，努力形成上下贯通、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建强专业队伍，精准开展分层分类业务培训，持续提升档案事业的专业能力和实操水平。记者李婉婷、于刚报道。百年征程铸辉煌，百五华诞启新城。连日来，长海县各地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庆七一主题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以昂扬姿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獐子岛隆重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全镇老中青党员齐聚一堂，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共同回忆獐子岛从闭塞渔村蝶变为现代生态海洋牧场。老一辈党员赶力潮头、勇为人先、创新奋进、求实发展的獐子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连日来，海洋岛镇各村举办主题文艺汇演，各村党员群众齐聚一堂，以文艺表演的形式表达在党的引领下乡村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为党庆生、向党献礼。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以实战化演练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切实提升企业员工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6月29号，在小长山岛镇某涉安制冷企业，模拟制冷机房液安管道接口老化破损，突发液安泄漏险情。现场巡检人员第一时间发现隐患并迅速上报，企业演练总指挥快速研判态势，立即启动专项应急预案，统一调度设备处置、人员疏散、现场警戒等环节，各项应急处置流程高效有序，缓缓推进。演练紧贴企业生产实际，以练促改，以练促安。根据演练逐项梳理暴露出的短板问题，当场明确整改方向，做到演练一次提升一次，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记者曲以妮报道。6月29号，长海县教育局联合自然资源局组织大长山岛镇中心小学师生开展滨海研学体验公开课，把生态课堂搬进滨海实景，引导学生亲自感受滨海生态的独特价值。在大长山岛海岛民生广场的课程现场，学生们认真聆听工作人员围绕海岛候鸟知识、长山群岛独特的候鸟迁徙通道展开的科普讲座，并通过问答互动环节引导学生们把环保理念转化为行动，带动家人和朋友共同守护家乡蓝色海岸线。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条例共6章48条，明确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总体要求，确定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政策，完善就业优待措施，优化创业扶持举措等内容，并对违反条例规定的有关行为明确了相应法律责任。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根据气象部门预计，7月1号至6号，大连市将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市防止发布通知，7月1号起，全市正式进入主汛期，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压实防汛工作责任，降雨期间全员到岗，靠前指挥，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部署指令，同时强化监测预警，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频次，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信息直达基层一线，重点强化重点区域关键点位的巡查防守，提前做好排涝清淤、点位值守、路线规划等防范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严守灾情险情上报纪律。 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

0: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间隙，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下颌有一条髁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巨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贪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10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深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60、70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

0: 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停巴姑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威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其实河豚鱼在怀孕的时候分泌一种毒素，别的鱼不敢吃它，好让鱼卵在它腹内成熟，直至产出孵化成小鱼。所以说河豚鱼也是一种很聪明的鱼，它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怎么样，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钢结构栈桥向对岸长海区域铺设，2026年1月8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载船捷报，工程二标段63至64号区域的主墩钢平台与桥面结构精准对接，实现贯通，标志着大桥关键控制性节点取得重大突破，为主桥桩基、承台和塔柱等项目后续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17号，长海跨海大桥二标段开工以来，建设单位持续应对黄海北部区域恶劣的气候环境，严格落实各项冬季施工保障措施，通过优化工序衔接、推行轮班作业，对关键工点采取全程保温防冻等组合手段，成功克服了低温冰冻与海上风浪带来的双重挑战，全力攻坚克难，有力保障了工程关键节点的如期推进。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船机部调度周洋：
3: 这条海上生命线的连通，凝聚着全体同事顶着风浪并肩作战的汗水，也为我们后续主流航空桥的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船机部会继续守好这条海上大动脉，全力保障大桥建设顺利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作为大桥施工的关键运输通道，长海跨海大桥主墩平台钢栈全长400米，宽9米，下部结构配套直径为820毫米的钢管横架形式，整体结构稳固性强， 针对低温气候下的钢结构焊接作业，项目团队始终坚守安全与质量双底线，实现人员安全零事故、工程质量零缺陷的双重目标。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施工负责人素伟：
3: 63号墩、64号墩是分别两个主塔，它是位于咱们这个长海大桥中心的位置，也是主通航孔。主墩平台钢栈桥的连通呢，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材料运输、机械通行提供安全高效的保障，也为大桥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县的重要跨海通道，其建成通车将彻底结束海岛依赖船舶交通的历史。此次主墩钢平台的栈桥贯通，不仅为主桥桩基、承台和塔柱等后续工序施工全面打开工作面，更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跨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0: 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1: 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入了调料的鲜嫩虾肉，
2: 打死打死，
1: 拧拌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2: 味道确实很巴适。
3: 先炸一下这个绳子。
1: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钓虾的工具并不复杂，一根竹竿，几米细线，一块诱饵，足以使贪吃的小龙虾上钩。小龙虾生性喜腥，越是重口的东西，越是能令它们欲罢不能。离岸近，水草生长的茂密，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放下钓竿，此时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长寿湖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 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2: 啊，有了有了，好，好了。
1: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3: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上的龙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这是下面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们品质好很多。
2: 肉质都挺麻烦，底板还是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1: 六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凌晨三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2: 这里有卖小龙虾，哪里做活？肖老板，您这一杯泡头，感谢。看一下，看一下。一点多，一点四，鲶鱼一点四二。
1: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2: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每次相当于虾膏，就虾黄。对，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1: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2: 这个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4: 这个，八件吧，
2: 八件，
4: 有点破，
2: 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4: 上车说。
1: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

0: 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重庆最大的香料批发市场中，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白芷、草果、桂皮、八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被赋予虾王的称号，他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1: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蚝，
2: 它就是便宜点的，这香砂就是最好的
1: 哦。
2: 还有个对比度，哎，
1: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不用饱满的，你打开的，一个只是看很新鲜的。
3: 这个小龙虾用料也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嘛，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有个改变，但是真正改变不了的，一个是中药材，那中药材关乎到一个香。

0: 因虾是良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因为这个小龙虾虫就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当然我们不认为我只能说花椒这个味型在里面。

0: 一锅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儿，丝毫不能含糊。
1: 火候是这个香不香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时间太久了之后。

0: 这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1: 对于我来说，虾丸这个生态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0: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调料配方的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罗杰从来都亲力亲为，规范化的流程，15年的实践，罗杰的细心

0: 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拥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因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2: 你看这田头些有没得在毛哪里那么泡了，或者伸下个头啊，或者动动来都可以摸。
1: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趴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趴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趴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
0: 过
1: 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鹩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扒泥鳅足以征服味蕾。已近黄昏，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张维林决定再加一道菜。烹制鳝鱼，切丝斩断最常见，猛火快炒，最大限度保留鳝鱼的鲜嫩。泡辣椒，提辣去腥。酸圆椒，生津开胃。酸辣调和鳝丝，水煮绽放风味。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味。

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味。

宵。

0: 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合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娃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潼南泰安鱼，潼南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4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过去依赖的江上良田。大江与大山在此碰撞交汇，刚柔并济，将奔腾不息的能量和无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雨水的骨子里。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成

0: 鱼是从哪里拉过来的？
1: 那个水下的，
0: 福建家来的。
2: 花鲢鱼作为重要的淡水鱼的一种，味甘性温，能起到暖胃补虚、化痰平喘的作用。这里的鱼只选用饮用水源水库中

生长两年以上的花鲢鱼。在这样的水域中，花鲢鱼的年产量每600平方米水域不超过50斤。这样的花鲢鱼体质强壮，肥厚而细嫩的肉质

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鱼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可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一片一片耐心地放入盘中。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中，不仅可以打开鱼肉的毛孔，使之后附着调味料更加轻松，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附在鱼肉的表面。

作汽锅鱼，除了好鱼以外，好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重庆青石是重庆特有的一种砂岩，主要产于长江、嘉陵江边高峰，可耐高温1000度。

0: 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庆人的美食之道，
1: 用脚步

0: 食材的新鲜和调料的独特，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重庆烧烤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调料，辣椒、花椒、孜然、五香粉等，每一种调料都经过精心调配，既能突出食材的鲜美，又能增添独特的风味。随着夜色深沉，最魔幻的场景一定是在一方烧烤店里，人们撸的不仅仅是串，更是一种气氛，那是一种让人势不可挡，任何难题都必定能够迎刃而解的感觉。所有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因炭火中升腾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孜然辣椒，在这一刻味觉失灵。三五好友在烧烤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法烟火中模糊了面貌，卸下了心防，一个撸字将吃烤串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炭火跳动，肉串被烤得泛出诱人的油光，孜然一撒，香气被火苗燎得四散，辣椒带来的快感正好驱赶了唇齿间的寂寞，啤酒万不能少，这才是江湖儿女策马奔腾的快意人生。在重庆，可以选择的烤串门类很多，足以慰藉你的夜晚时光。重庆的烧烤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重庆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食的追求。如果你来到重庆，不妨尝一下这里的烧烤，相信你一定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
1: 我把那个菜全部挪过来。
0: 陈一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开门，点菜，要货，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2: 你那个生蚝扇贝什么时候送过来啊？快点送过来，快点送过来，等着杀嘞。活的不？
3: 都是活的。
0: 除了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武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新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2: 我是个活菜单，如果说你也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0: 在丈夫忙着清点今天的货物时，陈一朗已经开始清洗晚上的食材了。生蚝的表面裹带泥沙，需要用刷子刷干净。夫妻二人开这个烧烤店已有2年，初心也不过是因为妻子的一句爱吃烧烤。

0: 虽然卖的是烤串，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五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并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1: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你好东西就大家分享嘛。

管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五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秘密。

0: 厨师啊，就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1: 姐姐，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

0: 阳猪肉块，冒些油花，青椒茄子泛起焦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1: 烧烤是打炉内开始，由火开始的，就引入肉，它就代表人间烟火，能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得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那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0: 烧烤的过程中，氨基酸和糖一起加热的时候，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的新产物会促进人体多巴胺的分泌，幸福感由此诞生。
2: 差不多一个星期有三次，那爬爬山很幸福。
3: 咖喱虾，咖喱虾那个吃草呀，小龙虾这三个必点。
4: 味道非常棒。
0: 冰皮冒着泡，签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5: 等一下吧，等一下，等马上怎么
6: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炉子上在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五六十度，每个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1: 我老婆太幸福，她真的很幸福。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她瘦了30

0: 妻二人都不是重庆人，不仅因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
1: 这个店如果可以一辈子不留下，我怕我都不会回来再找不到。不管怎么，就为了我们之前的顾客，不管怎么。
0: 烟火之中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

OK.

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听说你想养只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刚和男朋友通完电话，第一个月他的工作好辛苦，站一整天，工资微薄。我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爱上了他，可怜他每晚9点忙完还要陪我打游戏，其实我挺心疼他的，听着他在那边疲惫而让我安心的声音，又舍不得挂电话。等我一年毕业了，我就嫁给你，我最爱的小唐。哇，纯纯的甜蜜表白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

这水温还 OK 吗？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我热爱我，生命中出现过的一些人，或许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教会你成长。不知道这段留言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但无论如何，希望音乐可以治愈你。我热爱我，一起来听。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腊八前后啊，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间段，人们穿上了厚厚的衣服，热量就主要从头、手等暴露的部位散失，所以呢，出门戴帽、戴手套、戴口罩的人就更多了，这是非常正确的。帽子呢，应该特别注重是可以把耳朵护住的那种帽子。同时啊，腊八前后，大家出门要尽量的穿高领衣服，戴上围巾。晚上睡觉时呢，也别把肩膀露在外面。腰或膝关节不好的人，可以戴上一个护腰或护膝。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洗澡能放松身心，有益健康，是一件享受的事儿。所以呢，洗澡时不要对自己太狠了，一定不要用洗澡巾使劲儿地搓皮肤。这是因为皮肤表层的角质层、脂质膜共同构成了皮肤的屏障保护层。这道屏障不仅可以防止体内营养物质的流失，还能保护皮肤不受外界的损害。如果经常使劲儿地搓皮肤，就会把这层保护层破坏掉，导致细菌、真菌趁虚而入，造成皮肤感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好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增强抵抗力，有助于养生保健。那么什么样的睡眠算是好的睡眠呢？今天呀，简单的来说一说。一是睡眠时间好，晚上十点左右就能够入睡。二是睡眠时间够，每晚能睡7到8小时。三是睡觉不打鼾。四是醒来之后感到精神饱满，白天不嗜睡。拥有好的睡眠质量，很多疾病也不容易找上门来。

0: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1: 摇着微信，
0: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0: 中宝马了，
1: 先要上税，
0: 孩子车祸，
1: 交医药费，
0: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1: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0: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还我，
1: 还我，
0: 骗我，
1: 骗我，
0: 吓我，
1: 威胁我。
0: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
1: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
0: 二不说话，
1: 三不见面，
0: 四不联系，
1: 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
0: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1: 凭啥给你钱呢？
2: 100块怎么给你？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
1: 认识了就更好办了，
0: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
1: 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0: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

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

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呢，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0: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

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花光心机，爱竟在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糊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张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灰绝伤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

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古典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问津。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

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敏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

意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扛了钢枪，我一剑一出鞘，我闪亮的盾牌，远走祖国锋利的长矛，在天在地只挖一份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身边也守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死且分毫，八千玲珑落花中我扬起一场笑，为了相聚远走他乡，带一身刀，听见了涟漪号角，为你的相爱唯有胜利。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志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默默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水是文明的摇篮，更是农业的命脉。从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聚落，到稻粟并举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依水而生，伴水而兴，也一直在与水患抗争，与水源相伴。南到北溯的古老格局因水而定，王朝兴衰，社会发展与水利工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凿井取水，稻田沟渠，到良渚史前水利奇迹，从大

治水的传说，到春秋已降影响国运的大型灌溉与航运工程。中国水历史就是一部先民认识水、利用水、治理水的史诗。那么远古先民如何走出临水而居的局限？最早的灌溉系统如何诞生？五千年前良渚水利为何堪称世界奇迹？南北方水利为何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王朝时代的水利又如何支撑国家运转，影响天下格局？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润华夏，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与灌溉简史。农业诞生之初，先民们最理想的居住地点就是河湖岸边的街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取水方便，还能捕鱼采蚌，获取制陶原料。村落依水而建，靠河相连，逐渐形成稳定的文化圈。可以说在文明起步阶段，河流就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支撑着早期农业与聚落发展。但河畔安居也有致命隐患，那就是无法抗拒的洪水。一旦洪水爆发，村落家园瞬间沦为泽国，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样的惨痛记忆深深烙印在人类早期文明中，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大洪水神话。两河流域、古印度里都有关于蔑视洪水与逃生的故事，而在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就是大禹治水。相传尧帝时期洪水滔天，包围山陵，百姓深陷灾难。鲧用筑坝堵截的办法治水，多年没有成效。舜继位后诛杀鲧，启用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父亲教训，改堵为疏，走遍山川，疏通河道，历经13年终于降服洪水。这场治水壮举不仅拯救万民，更让禹获得极高威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代考古已经在中原、晋南等地发现了与传说时代对应的洪水沉积层，证明那场大洪水并非虚构。学界对成因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是黄河上游堰塞湖溃决，也有人认为是气候变迁导致黄河含沙量增高，悬河溃决。无论真相如何，都说明中华民族从文明萌芽阶段就开始了与洪水的长期博弈。在与洪水的反复较量中，先民们逐渐意识到仅仅躲避洪水远远不够，只有学会引导水流，合理利用水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事业最初的起点。无论中外，临水而居的传统都让人们无法完全规避洪水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有限的河岸接地也变得愈发拥挤，新的聚落开始在远离河岸的地方建立起来。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水源匮乏问题的呢？如果只是要解决少量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凿井无疑是性价比较高的方案。在大多数地方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力，就能在地下找到安全可靠的水源。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西平县谢老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六眼水井，古井深约 5.2 米，均呈圆筒状，底部内收，井底至今仍然可以渗出井水，同时还在其中两座井中发掘出用于汲水的陶壶。谢老庄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这些水井的使用时间距今约9000年。此后武阳大港、山东张山、浙江河姆渡、上海松泽等遗址都陆续发现古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井已经遍布各地聚落，陶寺、二里头等重要遗址都出土过形制规整的深井遗存。凿井解决了生活用水，却难以满足大规模农业灌溉，
尤其对南方水稻种植来说，稳定供水至关重要。水稻喜湿耐淹，人工淹水既能保证生长，又能自然除草，大大降低耕作难度，这也推动了灌溉系统的出现。在浙江余姚施坳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序列最完整的古稻田。6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田埂、河道、水口，后来又加装了类似水闸的控制装置，实现按需供水。江苏绰敦、苏州草鞋山等遗址也先后发现稻田、沟渠、水井、蓄水池配套的灌溉系统。这些发现清晰证明，早在6000-7000年前，长江下游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稻田灌溉技术，开启了中国水利灌溉的先河。从简单的引水灌田，到有规划的沟渠布局，早期灌溉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推动着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也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长江下游先民对水资源的利用，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史前巅峰。良渚遗址不仅有宏伟的古城、精美的玉器，更有一套震惊世界的大型水利系统，被公认为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水利工程。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两组共11条人工堤坝，分为南北两部分，坝体最高可达6米，坝体厚度可达近百米，长度在数十至数百米之间。坝体工艺极其考究，古人先用青膏泥铺垫底部，再用草果泥层层堆筑，结构紧实稳固，历经5000年依然屹立。这套水坝可以形成大型水库，仅南足矮坝就能拦蓄近10平方公里的水域，既能拦蓄天目山洪水，又能为周边稻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良渚古城本身就建在湿地之上，先民在沼泽上开挖50多条河道，总长度超过30公里，形成4通8达的运河网，挖出的淤泥就堆筑在两旁，形成土墩。这些土墩连接在一起，便构成护卫古城的城墙和人们居住的高台。水门、码头、河道、护城河连为一体，既是供水排水系统，也是高效的水上交通网络。粮食、玉石、陶器通过河道源源不断运入城中，支撑起一座超级大都会。据测算，良渚水利与古城工程需要上万人连续劳作数十年才能完成，只有具备强大组织能力的早期国家才能实现。古城内粮仓遗存惊人，仅池中寺一处就有近40万吨被焚毁的粮食，全城存粮可能达到100万吨级别。高效水利支撑起高度繁荣的稻作农业，让良渚巅峰时期人口达到2-3万人，成为同时代东亚最壮观的城市。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发展出成熟的水利技术。城头山、石家河古城利用城墙、环壕、水坝、水库，实现防洪、灌溉、供水多重功能。北方的南左遗址等也出现大型沟渠与环壕水利设施。南北呼应证明，5000年前水利工程已经与国家文明深度绑定，治水能力就是立国能力。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更强化了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成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三苗族群，在江汉平原曾盛极一时，稻作农业在此地极为发达。与良渚所在的太湖平原不同，这里水网纵横，湖泊密布，对于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先民来说，频发的洪水乃是生存最大的威胁。城头山城墙始建于约5600年前的大西文化后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城墙外还挖有环壕，
学者认为城头山的城墙仅高1到1.5米，且坡度平缓。

于战争防御并不合适，更可能是用于在洪水来临时以土墙挡水，以环壕排水，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到屈家岭文化时代，陶家湖、龙嘴、孝城、门板湾等遗址都发现类似的低矮城垣和壕沟。学者还指出，陶家湖遗址外围曾发现一处不符合自然流向特征的沟渠，可能为人工开挖，以便于灌溉和泄洪。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随着当地人口急速增长和聚落面积的不断膨胀，更加完备的水利系统被建立起来。石家河古城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城址，内城加上外郭城总面积近350万平方米。古城在兼具防御作用的同时，还设计了极为复杂的水利系统。先民们曾通过挖掘壕沟和铸造堤坝的方式，将城外的河流引入护城河，再通过护城河将水流引入城中。城外还挖有数个人工水库，至今仍然发挥着存水的作用。特别是石家河古城先民曾在朱家坡修建了拦水的水坝，利用这里原本的河围地形建立一个巨大的水库。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既能在雨季洪水来袭时及时泄洪，又能在旱季为城中居民提供农作和生活用水，表明与良渚文化同时代的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与水打交道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与长江稻作地带相比，北方旱作农业对灌溉和防洪的要求要低得多，宿暑灌溉仰赖自然降水即可，至多像灵宝西坡遗址那样人工挖掘池塘供储水之用。因此北方地区的水利设施发展与同时代的南方地区相比发展较为滞后。不过近年来，在对甘肃庆阳南左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这座史前北方的超级大都会中，人工挖掘的沟渠、九座巨型土台建筑周边的环壕和工程区护城河共同构成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虽然南左水利工程的真容仍待进一步发掘，但这证明即使在北方地区，强大的政权仍然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经营水利，让自己的子民能够享受水利工程带来的便利。进入夏商周王朝时代，水利工程从史前聚落规模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商代郑州商城内发现长达500多米的人工沟渠，最宽处12米，深达4米，部分地段建有石墙挡水，技术成熟。这些水系不仅满足城市排涝与生活用水，还为青铜作坊提供工业用水，是商代规模最大的城市水利系统。安阳殷墟依环水而建，城内水井密布，还有多处巨型人工蓄水池与供水水渠，供水能力极强。西周时期，水利建设更加规范，封号遗址、周原遗址都发现大型人工水池、沟渠与河道相连，形成完整蓄水引水网络。在文字记载中，商周对水利的重视更加明确，商代祖先宁因治水而死，受到隆重祭祀。甲骨文中有商王下令修建田间沟渠的记录，周代诗经明确记载引水灌田的场景，周礼更是系统规定了犬、燧、沟、蓄、快等不同等级的田间排水灌溉系统，对蓄水、挡水、引水、均水、排水都有详细规范，标志着沟蓄灌溉制度正式成熟。到春秋时期，水利已经上升为战略资源，阙碑、邗沟等影响深远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出现，水利正式从农业配套走向支撑国运的关键事业。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已经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服务国家经济、军事与政治发展，成为王朝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水利并非只有防

洪、灌溉、供水等实用功能。随着王权强化，还诞生了专供王室使用、兼具景观与礼制意义的池苑水利，形成独特的水文化体系。早在陶寺二里头遗址就已经出现工程区专用的景观水池，并非日常用水，而是王室景观与消防设施。到商代，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建有工艺精美的石板水池，池壁砌筑规整，有水道专门供水，池中养鱼，岸边筑台供王室游乐。殷墟池苑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连接环河，旁有台榭建筑，是商代王室西游游猎的场所。西周时期，王室池苑进一步升级为礼制核心，形成灵囿、灵沼、辟雍三位一体的格局。灵囿是饲养珍禽异兽的原囿，灵沼是宽阔水面，辟雍则是四面环水的湖心高台建筑，形状如辟，象征王权与礼制。辟雍既是天子乘船涉猎、捕鱼祭祀的场所，也是周代最高等级的大学，承担贵族教育、诸侯朝觐、礼乐祭祀等重要功能。从实用到景观，从民生到礼制，中国水利的发展轨迹与社会文明进程完全同步。史前水利为了生存，夏商水利服务城市与农业，周代水利上升为国家制度与礼乐文明。一部水利史既写满先民抵御灾害、改造自然的智慧，也见证社会从简单到复杂、文化从分散到统一、礼制从朴素到完备的全过程。水利功能的不断拓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从满足物质需求到承载精神文化与政治礼制，水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而深刻。从8000年前的素作农业与稻作农业萌芽开始，水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北方干旱少雨，素暑耐旱，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文明形态。南方温暖湿润，水稻需要稳定水源，催生了更为复杂精细的灌溉系统。这种南北差异不仅塑造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社会组织结构与文明进程。南方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统一规划、集体协作，直接推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北方虽以自然降水为主，但随着社会发展，同样需要修建沟渠、池塘、水井来保障农业与城市用水。可以说，水利的发展水平直接对应着文明的发达程度。无论是史前的良渚石家河，还是夏商周的都城王畿，凡是文明高度繁荣的区域，都必然配套着成熟完善的水利系统。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国家安，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水利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历代王朝都把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当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从中央到地方，专门设置水利官员，负责河道疏浚、堤坝修筑、灌溉维护。大型灌溉工程、运河航运、防洪堤坝，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保障，也是国家统一、物资调配、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撑。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一系列旷世工程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国家经济、政治与军事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工程。而这些伟大工程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与水相伴、与水相争的最初探索。从凿井取水到稻田灌溉，从防洪堤坝到城市水系，从民生水利到王权礼制，中国古代水利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辉煌的道路。它不仅是一部技术史、工程史，更是一部文明史、国家史、社会史。每一口古井、每一段沟渠、每一座堤坝、每一条河道，都蕴藏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组织能力与创造精神。以上就是今天。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先。五谷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符号，从远古先民采集野生谷物，到神农教民播种五谷，从早期文献里的白谷，到春秋时期五谷，中华粮食体系历经数千年筛选、驯化与更迭，从繁杂走向精要，从蛮荒步入成熟农耕文明，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流传千年，既道出古人对粮食的敬畏，也印证五谷早已融入日常。它不仅是果腹生存之本，更承载着厚重的农业智慧，延续千年的饮食传统与家国生计。那么白谷是如何逐步简化为五谷的？五谷究竟包含哪些作物？曾为五谷之长的粟黍为何渐渐让出主角地位？稻麦为何后来居上，成为南北主粮？玉米、甘薯、马铃薯等新生力量是如何登堂入室的？跨越千年，五谷的成员与地位又是如何几经沉浮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密码，中华粮食千年流变。说到五谷，中国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深究这个词语究竟从何而来。在儒家经典《论语微子》中记载了一则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孔子带领弟子出行，子路落在后面，遇见一位挑着竹筐的老农。子路询问老师的去向，老农却淡淡回了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流传2000多年，成为讥讽脱离生产不变粮食的经典表述。这则记载也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历史信息，至迟到春秋晚期，五谷的说法已经相当普遍，已经成为社会日常用语，否则老农不会用它来讥讽孔子。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早的文献，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论语》更早的《尚书》《诗经》里找不到五谷二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宏大的词汇，白谷。农业的诞生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这件大事，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将其归功于上古圣贤，似人似神的神农氏，而现代学者则曾从科学角度推测原始农业生产的渊源，人们只要播下种子，就会长出一样的植物，从此迈出了栽培的第一步。实际上，农业起源问题类似生命起源，是个长期的课题，很难在短期内就可以水落石出。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有了农业之后，古人才形成白谷的概念。白谷里的百字在这里不过是用来指多的意思，并不代表真有一百种之多。所谓白谷之称，恰恰反映出远古时期人们采集的野生谷物种类非常繁杂，只要能充饥的都采来填饱肚子。从商周开始，古人不再满足于广种薄收，而是有意识地选种、耕地、除草、培育良种。《诗经·大雅·生民》中详细述了周族祖先后稷种植庄稼的过程，观察土地，除去杂草，挑选饱满光亮的种子，播种，覆土，发芽，抽穗，结实，最终获得丰收。诗中还出现家种一词，是指优良品种，比如苣、披、糜、杞，都是当时优选的谷物。经过长期的人工选择，低产、难吃、难种植的品种被逐步淘汰，人们集中种植产量高、品质好的作物，于是谷物的名称也随之精简，从白谷到《周礼》中的九谷，再到六谷，一步一步缩小范围，
最终在春秋时期定格为五谷。论语之后，百谷、六谷等说法并未消失，但五谷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成为粮食的代名词。然而，五谷究竟指哪五种作物，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首次出现这个名称的《论语微子》以及稍后的先秦文献里，并没有留下五谷究竟所指为何的记载。如今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代人写的注，偏偏这些记录彼此之间又有出入。主流说法有三种，一种是稻、稷、麦、豆、麻，一种是麻、黍、稷、麦、豆，还有一种是黍、稷、菽、麦、稻。三种版本，有的有稻无麻，有的有麻无稻，有的把黍、稷放在前面，有的把稻放在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究其原因，五谷只是当时主要粮食作物的代名词。随着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各种粮食在人们口粮中的地位和比重也不同，很难强求统一。比如王逸注的《楚辞》，根据南方的情况将稻摆在第一位，而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在注《周礼·下官·职方士》时，根据北方的情况就将稻放在末位。至于《周礼·天官·吉衣注》，更是以麻代稻。有人认为大麻籽在古代是供食用的，所以当时的人们才会将它作为五谷之一。到南北朝时期还有吃麻粥的记载。综合起来看，先秦时期人们所播种的共有稻、黍、稷、麦、菽、麻这六种主要作物。所谓五谷就是指这些作物，或者指这六种作物中的五种。其中麦、麻、稻的意思都比较容易理解，菽虽然不是什么常用字，但其古今含义变化并不算大，指的就是大豆。至于剩下的黍、稷这两种作物，其音译都令现代人感到生僻，偏偏这两者却显得相当显眼。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黍字出现100多处，稷字出现40多处。那么黍和稷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在先秦文献中二者常常并举，可惜古籍中都不曾提到它们的形态特征，以至于千百年来的农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直为此争辩不休。尤其是稷，有说指的是粟，也有说是不粘的黍，而眼下的通说认为黍是一种禾本科黍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就是黄米，而稷即是粟，为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称为小米。秦汉之后，大抵稷为庙堂用语，粟则是社会用词，两者有了雅俗的分别。在五谷概念形成时，粟和黍的地位可以说最为重要。粟由狗尾草直接驯化而来，野生的狗尾草又叫酉，其幼苗与粟很

季，这意味着黄米在中国的栽培同样至少也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了。小米与黄米何以会在白骨中率先脱颖而出，受到中原先民的青睐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同属旱地杂粮，耐旱耐瘠，对灌溉并无严格要求，又比较耐盐碱，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当时耕作技术粗放落后，缺乏施肥灌溉知识，土壤未得到很好改良，田里杂草丛生的情况下，小米与黄米成了最容易栽培的作物，也成了靠天吃饭的中原先民的主要粮食。粟在五谷中的显著优势地位，大约从先秦时期一直持续到南北朝，直到唐代前期，粟类仍为当家粮食作物。国家征收地租地税，仍以粟为正粮，其他则为杂种，租税额的计算也以粟为准。隋唐以降，粟类五谷之长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全国范围内，水稻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上升势头。《诗经·丰年》里已经提到，稻谷如何堆满仓，如何用稻米造酒，如何用稻米酒供奉列祖列宗。到魏晋南北朝以后，稻米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主粮。唐代以后，出现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地处江南的苏州、常州主要种植的就是水稻。到明代，天下超过半数的百姓以稻米为主食，稻在五谷之中自然取粟而代之了。即便在不太适宜水稻生长的华北地区，随着麦作的进一步发展，粟的比重也呈现下降趋势。中唐以后已逐渐与麦类平起平坐，到明清时期，以麦作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开始形成，并获得大面积推广。小麦在黄河流域的粮食构成中完全取代小米的统治地位。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自然是，稻与麦何以后来居上呢？就稻作而言，《齐民要术》总结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相当成熟。譬如在播种之前应该进行选种，选好后进入水中三宿，再放入草船中，经过三宿芽长二分便可播种。种稻之前还要经过晒田、匀田后再种植水稻。稻作工艺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至于小麦，虽然粒实的小麦口感不佳，而一旦磨成面粉，富含蛋白的小麦却摇身一变，比小米更容易烹调成美味。随着石磨技术的逐步改进和普及，更多人愿意付出精力种植小麦。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也解决了小麦在干旱的华北春天需要水分的问题。小麦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得到广泛的栽培。可以说，小麦能够实现在五谷中地位的翻身，却要归功于一系列农业科技革新。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五谷之中不光是粟与稻麦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其他的几种作物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黍在先秦时期即与粟地位相当，在《礼记·乐令·论语·微子》的记载中，黍为先秦佳肴，常出现在古人享客的宴席上，汉代仍有食黍的记载。但总的来说，因单位产量的劣势，黍在五谷之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转变为一种酿酒的好原料。生活在隋唐之际的王绩写过一句《河中黍田，足弓遂酿》。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笑陶潜体诗十六首》里也有“唯当多种黍，日醉手中伤”的说法，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而同列五谷之中的麻，则是另一种情形。自秦汉以降，其作为粮食的地位逐渐下降。到南北朝时期，大麻在中古时代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0: 反而其韧皮纤维供纺织织布之用，却是古代重要的衣料来源之一。当时还有西域传来的胡麻，也就是芝麻。六世纪中叶，江陵城内大饥皆以胡麻为廪，这些记载都说明芝麻可以用作食物，充腹耐饥。胡饼也是中古时代重要饼食品种，胡麻气味香辛，饼面上撒有一些芝麻的胡饼香气袭人，令人垂涎。不过相较食物，胡麻更重要的用途乃是压制食用油，它也是中国古代食用植物油的一个主要来源。南宋时期，取芝麻榨油以供食用与燃料已极为普遍，由此可见麻在当时已经贵为五谷之一了。至于五谷的另外一个成员大豆，在历史上的命运更是显得跌宕起伏。大豆即是菽，在先秦古籍《荀子》《管子》《墨子》《庄子》都与粟并提，大豆的主食地位一直延续到汉晋时期。汉代的农书《繁盛之书》就指出，大豆保证有收获，容易种植，其作者还主张农家应当每人种五亩大豆，以防荒年。尽管地位似乎相当显赫，但豆子蒸煮成饭或熬成豆糜食用，口味不佳。除特殊饥荒年份外，真正将豆类作为粮食的只有那些经济贫困的平民百姓。随着稻谷与小麦在南北方的兴起，大豆的主要用途从主食逐步转为副食，豆浆、豆豉、豆芽，甚至酱油。而在各种豆制品里，最重要的莫过于豆腐，它提供了必要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今天的大豆已成为除水稻、小麦和玉米之外产量最多的农作物。随着黍、麻、大豆的陆续退出，先秦时期五谷似乎只剩下水稻、小米、小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饮食选择范围因此而变得狭隘。实际上，所谓五谷只是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五谷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动，既有旧成员隐退，也有新生力量的加入，高粱就是较早加入的一员。高粱在中国文献中出现较晚，三国时期的《广雅释草》提到粮、木蓟，有人认为木蓟可能是高粱，高粱的子实很像粮，也就是粟，而且植株高大，故而得名。它的籽粒既可食用，也可用于酿酒或充作饲料，著名的高粱酒就是用它酿造的。总而言之，作为粮食，高粱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一直就不算强，充其量是一种杂粮而已。相比之下，在明清时期姗姗来迟的几个美洲外来户，反倒有些喧宾夺主的味道。玉米很早就是美洲本地人的主要粮食作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玉米才传到旧大陆各国的。它一传入中国，勤劳而敏慧的农民大众看到玉米是一种适合于旱田和山地的高原作物后，就很快地吸收利用。另外的两个美洲来客是甘薯和马铃薯。甘薯原产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16世纪后才传播到世界各地。甘薯和马铃薯都是单位面积产量特别高的作物，而且它们的适应性很强，能耐旱、耐瘠、耐风雨，适宜于山地、坡地和新垦地栽培，不合稻麦征地。这些优点都是他们来到中国后迅速落地生根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谷类一般指禾本科的粮食作物，如稻、麦、谷子、黍、玉米和高粱等。哪怕是五谷里的豆和麻，虽不是禾本科，也毕竟用植物的籽粒当粮食。可甘薯与马铃薯的情况截然不同，人们食用的是它们肥大的块根，但甘薯和马铃薯已是现在我国主要粮食之一，因此谈论五谷时也就不能不谈到它们。 屈指算来，从五谷之名建筑《论语》至今，时光已经过去2000多年。如今国人所食用的五谷又包括哪些成员？他们在五谷之中又处在什么地位呢？中国营养学会编著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列出的谷类食物包括大米、小麦、玉米、大麦、小米、高粱、燕麦、荞麦。豆类食物包含大豆、赤豆、芸豆、绿豆、鹰嘴豆、蚕豆。常见薯类包含马铃薯、甘薯、芋头、山药、木薯。而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2023年全国谷物的产量超过 6.4 亿吨，豆类产量近2400万吨，薯类3000余万吨。这总计近7亿吨的粮食就构成如今所说的五谷杂粮，养活了14亿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感谢各位收听。
1: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情书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一样的夏天》，他说越长大越来越喜欢慢歌，还是喜欢慢节奏的生活呀。我相信这种感觉可能是很多人有了很多生活阅历之后才有的一种感悟。一起来听《一样的夏天》。

鱼霸网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别人夏天的风是温岚，我夏天的风是原味觉醒。哎，这个我也是哈，以前听到的都是温岚版本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原味觉醒版本的夏天的风。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是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5: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解放军报昨天发表社论，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征途如虹，绘就壮美画卷，初心如炬，辉映时代荣光，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军官兵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党坚定信念，满怀信心，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文章指出，1921年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10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

0: 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文章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0: 文章指出，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历经硝烟战火、浴血奋战，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在新时代挽救重塑发展了人民军队。在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1: 文章强调，全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肃毒除弊，传承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巩固人民军队特有政治优势，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全面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党管军事、党管干部、党管行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强化强军胜战的使命担当，扎实抓好军事斗争和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十五五”规划执行，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加强军事治理，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新军新篇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30号，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火箭军举行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大会，感怀党的丰功伟绩，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共同回顾党领导战略导弹部队走过的60年光辉岁月，共同展望火箭军向大向强美好前景，激励全体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厚植忠诚信仰，扛起使命重托，接续团结奋斗，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砥砺前进。
0: 记者李由之、宋毅报道。 7月2号至6号，由海军南宁舰。

0: 和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上午，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旌旗猎猎，士气高昂，一声令下，海军舰艇编队截拦起航，全体任务官兵军容严整，精神饱满，以昂扬姿态迎接此次任务。据了解，海军舰艇编队在港期间将面向港澳市民和驻香港部队基层官兵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此次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旨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将进一步加深港澳同胞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认识，提升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1: 本台消息，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闭幕式7月1号在上海举行。这次交流活动是中国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7月1号，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共同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本届交流活动从6月25号持续至7月1号。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专家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等主题进行授课并组织交流发言。活动期间，33名各国代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学科研场所，参观天河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海洋动力学物理模拟实验室等，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活力，参访中国海军上海某基地，登上孝感舰，近距离触摸中国军队发展脉搏，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春华镇等，亲身体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首席专家瓦西里·科尔帕科夫中校表示，交流活动为各国军官群体就地区安全状况交换意见、探讨应对之策提供难得机会。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各国应当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深化防务领域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渊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美国白宫处理。
0: 据俄新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1: 据俄罗斯媒体7月1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曼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另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4架 MQ-9 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 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0: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

0: 人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勋章获得者终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中书记心里面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

0: 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5: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4: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5: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4: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5: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0: 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大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整体以多云见阴天气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将会出现分散性小阵雨天气，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1日夜间到2日白天前后，主要降水区域重点关注我县西部和北部区域，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雷电等对流现象，需注意防范。受降雨天气影响，局部区域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风向整体以东南为主，风力整体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日20时到2日20时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日11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5度，小长山气温20到25度，广路气温20到25度，张子、海洋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4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

0: 鸳鸯港的航班一般，开船时间为11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长海县历史悠久，人文积淀丰厚，是东北亚文化传播的桥头堡。距今7000年的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小珠山贝修遗址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不仅海洋文化、渔家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星罗棋布，长海号子、民间故事、放海灯、妈祖庙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熠熠生辉，成为全国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发展区域。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走进长海县，探寻古老海岛的非遗源泉。1978年，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经千年的沉寂，终于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让辽南地区的友人居住史提前到了7000年前。也就是这样一个拥有7000年文明史的古老海岛，其深厚的渔家文化底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源远流长的源泉。长海号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长海县渔民在长期的劳作中形成的最原始的歌谣，具有多种风格，如粗犷热烈、悠长苍凉、诙谐风趣和优美抒情，通过简单的音调传达出渔民的胸怀和生命状态，虽饱含着沧桑之感，但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诠释的是长海人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面貌。2024年7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申报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项目顺利通过遗产委员会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入列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代表的是一个地区自然资源价值的顶级品牌，具有全球价值的至高荣誉。在日前公布的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2024到2030年中国行动计划方案中，筛选出了821处候鸟迁飞通道关键栖息地，其中有24处在辽宁，包括长山群岛自然保护区等地。位于黄渤海北部的长海县，作为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整体的一个点，对东亚至西亚迁飞区迁徙水鸟保护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长海县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迁徙鸟类提供了足量的食物和栖息飞跃路线，成为世界级濒危鸟类黑脸琵鹭以及黑尾鸥30余种珍稀鸟类的栖息首选驿站。每年经过长海县迁徙的鸟类种类数量超过5万只，这也是近年来长海县坚定不移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聚力打造优势凸显的生态涵养示范区，生态环境日益改善所吸引的数万只候鸟迁徙回归，勾画出的一幅幅或翩跹振翅或盘旋嬉戏生动优美的生态画卷，诠释了长山群岛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突出价值。如今的长海放海灯习俗已成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民间剪纸展示的是形象可爱、惟妙惟肖的非遗艺术。长海的民间故事、传统的捻船技艺，10余项非遗项目不仅展现了长海县的文化特色，也体现了当地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独特艺术形式和文化表达。现如

今，海岛非遗研究与保护中心落户长海，长山群岛非遗文化展示中心对外开放，不仅仅搭建了交流普及平台，促进非遗研究传承保护，更像是一座历史的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让世人能够近距离感受那些被时间雕刻的工艺，被岁月讲述的故事，以及被世代传承的智慧，让更多优秀的长海传统文化乃至更多的海岛非遗项目鲜活起来。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又饿又冷，炭火提供的热量非常有限，他们在坑道里熬着，一直等到晚上九点才轮到他们出场。女炮班首发命中海面的气球，不用打第二发第三发了，全场鼓掌欢呼。一个气球500元，以往三发炮弹也打不碎的，就开船出海把气球拿回来。女炮班打炮一炮就打碎，不用去拿气球了，废了气球省了炮弹，炮弹多贵呀。女炮班节省了炮弹，取得了最佳的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部队有人套用现成的话，为女炮班编了一句歌：男女搭配一炮打碎。可是女炮班里哪有男的？演习时正是部队复员季，新兵上岛，部队人员不足，没打过炮的新兵也上阵，有的害怕往后跑，班长往回拽。池明峰看见了非常心疼，都还是些孩子啊，连他们这些富有经验的老民兵也怕打炮，何况孩子们。在獐子岛的20多天，池明芬他们吃了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危险，更对他们是一种磨练。回到海洋岛后，乡里召开大会，村妇女主任在会上做报告，巾帼不让须眉，讲述女炮班在獐子岛参加军事演习的艰苦经历。石明芬坐在会场上听着，哭得稀里哗啦，害怕别人看见，使劲憋着不发出声音，内心是难受还是自豪。石明芬为女炮班定下的宗旨是，既要训练好出成绩，也要尽量避免因为训练和演习影响个人收入而引发家庭矛盾。一般家里都有小渔船在近海下钓钩网具，靠渔业收入养家糊口。池明芬的哥哥家就是，还有几家也养着小船。如果没有炮兵训练和演习，女人要负责导线导钩，鱼钩和渔网从海里拿上来时往往是乱的，在船上没有时间理索，上岸后弄到家里清理，弄顺溜了再拿到船上用。导线导钩都是急活，妻子忙训练就得雇人，有时候雇人都雇不到，严重影响生产了，就有了怨言。怎么办？瞅准中午时间，池明芬把女炮班的人全部拉到海边，帮这家帮那家，赶紧导渔网和钩线，忙活完了好训练，也减少丈夫的埋怨。池明芬的丈夫在集体船上，家里有一块地没人种，撂荒了，训练之余他把孩子照顾好，帮哥哥的忙，让嫂子安心训练，别的就顾不上了。弟弟雇人导线，人家问你老婆呢，弟弟苦笑着调侃道：又去打炮了。说话口音不标准，吐舌头，又带了儿化音，好像有了别的意思，听着的人都哈哈大笑。有一段时间哥的船拉鸟贝，拉上来要送到圈里的盐场卖，卖东西得有人盯着，嫂子忙训练，哥哥出海没人卖，就托人用车送到盐场，放到市场里。鸟贝箱上写了字，一箱多少钱，谁要谁拿走。一排箱子像无人售货的超市，看着的人不明就里，感觉好奇怪。女炮班常年训练影响家庭收入，乡领导出面和有关单位联系，让他们6个人包一段土公路维修， 不训练时就客串养路工人，以维修收入对家庭做些弥补。石明芬40岁时退出女炮班，在组建新一代女炮班时，因为年龄和居住地的关系，第11代女炮班成员全部退出，那门85加农炮也完成了在马蹄沟驻守的使命，被炮车拖到圈内的盐场，那里重新成为操练大炮的阵地。回首8个年头的女炮班经历，石明芬感觉有苦累，也有欢乐，更多的是为奉献而骄傲。在建党100年之际，武装部的同志找到池明芬，说省军区要举行晚会，邀请女炮班的几位代表参加，让她去。当时母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池明芬不想去，就说让张淑平去吧。武装部的同志说张淑平父亲病重，不能去了，这样池明芬就让姐姐照顾母亲，她和另外3位班长去沈阳。乘船外出时，在船上遇到女炮班的老人，他们早就升级当姥姥奶奶了，知道池明芬平时不出岛，就问她去哪儿，池明芬就说了受邀去省里参加晚会的事。老姊妹很感慨，说组织上没忘了我们呐。从沈阳回来后，老女炮班的姐妹都跑来问，得到了什么荣誉了呀？大概心里还会想发没发奖品呢？池明芬就笑，大家也都笑得不行了。参加女炮班不是为了物质奖励，而精神上的荣誉，他们已经得到太多了。女炮班走过的60多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100年重合了大部分年份，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成长，献身国防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荣耀，有了这些就足够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下集。上回说咱们说到沾边赖一家讹不到本地人，就挑这个外地人讹诈。有一个外地客商经不起他们一家的折腾，跳海寻了短见。伙计和客商一看都哭了起来，破口大骂这海岛人呐，不是个东西。海龙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十分的恼怒，对龙子龙女说，我早就听说金州城有一群市井无赖，怕官府惩治，藏到了岛子上安身。他们巴结权势财主，讹诈善良渔家，以前小打小闹也就罢了，怎么能成凶逼死人命呢？这种恶人不惩治，天理良心在哪里？谁能去收拾一下这群畜生？三太子上前一步说，启禀父王，儿子愿往。龙王说，我儿此去定要用计谋制住邪恶，如果沾边赖不肯改掉无赖行径，诱到海里严加惩处。三太子变成个游山玩水的书生，乘一叶扁舟来到了岛上。正在海边转悠的这个赖皮脸看见有船来，就迎上去向书生卖弄风骚。书生不理他，继续往前走。哎，这道当上怎么放了个酒葫芦？三太子以为是谁放在路上，提起来一看是空的。正在纳闷的功夫，沾边赖从道边的草窠子里一下就窜了出来，张口就赖书生偷喝了他的酒。书生是怎么说也不行，只好说，好吧，到我的小船上去拿钱吧。两个人转身往回走，见道上又有一个钱匣子，书生没吱声。嗯，这时候从路边的水沟里钻出一个老娘们，愣赖这个书生啊拿了钱匣子里的钱。书生请沾边赖作证，谁也没碰这钱匣子，那沾边赖当然是向着他老婆说话了。书生也争辩不过，又说，好吧，跟我上船去取银子，要多少给多少。两口俩乐颠颠的跟着上了船。刚到海边，装作钓鱼的小赖皮撤了钓鱼竿，揪住书生说，我刚才见到大鱼咬钩，你来了以后把鱼给惊散了，赔我银子。书生争辩了几句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好吧好吧，你也跟我上船去取，要多少给多少。书生领着三个无赖上了小山板，船上的金银珠宝可真不少。三个家伙脱下衣裳包满了还不肯罢休，又脱下裤子扎住了这个裤腿往里装。他们舍不得下船，这宝贝多了他们拿不完呢、啊、最好是能把这个船哎也赖到手。就在三个无赖琢磨骗术的时候，赖皮脸打扮的花枝招展，扭扭捏捏的走到了岸边，张口就骂，书生你真没良心，睡完觉你就走，撇下小奴受孤单，快把我接上山板带我走。书生听了莫名其妙，正要分辨，船上的三个沾边赖揪住书生就不放松了，非要用这条船抵押不可。这姑娘也跳上了船，扭住

了书生就打。没想到这厮打过程中，山板翻了，船上的人全落了水。这时候三太子现出了本相，到别的岛上为民除害去了。沾边赖一家人见着船上的东西是龙宫的宝贝，让潮水给卷走了就太可惜了，就舍命不舍财，拼命的拿珠宝。一阵浪潮卷过来，四个人站立不住，死死地抓住这礁石和船底，想等这个退潮后再上岸。想不到这潮总也不退，在海浪的拍击下，他们浑身被拍成了赖赖巴巴的扁饼子，老筋八骨的紧巴在礁石和船底上，就变成了海蛎子。由于海蛎子身上有龙宫的宝贝，渔家人敲碎它的脊梁，可以挖到鲜美的海味儿。关于海蛎子沾边赖的传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朋友们，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三人两集体获得大连市两优一先表彰；长海县档案工作会议提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新时代档案工作政治使命；长海县庆祝七一党建主题活动丰富多彩。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30号，大连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大会宣读中共大连市委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其中，长海县小长山岛镇回龙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梁燕，长海县专业森林消防三队队长李庆森获评大连市优秀共产党员，长海县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于明成获评大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长海县海洋岛镇三八女炮班党支部、长海县大长山岛镇杨家村党总支获评大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大连市委要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职责任务，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团结带领党员群众戮力同心，实干奋进，努力做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成绩。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珍惜荣誉，感恩奋进，再创佳绩，再立新功。本台消息，6月30号，长海县召开档案工作会议，总结去年及“十四五”时期档案工作情况，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安排部署重点工作。长海县委副书记李宏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时代定位，深刻认识档案工作是铸魂固本、守史护根的政治工程，是资政辅治、赋能全局的基础工程，是守护民力、温暖民心的惠民工程。要破除档案是辅助工作、边缘业务、简单事务的片面化、浅层化认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新时代档案工作政治使命。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既是政治任务，也是发展所需、民生所系。各镇各部门要强化组织保障，凝聚工作合力，全方位夯实档案工作运行保障体系，要压实主体责任，努力形成上下贯通、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建强专业队伍，精准开展分层分类业务培训，持续提升档案事业的专业能力和实操水平。

0: 创新奋进、求实发展的獐自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连日来海洋岛镇各村举办主题文艺汇演，各村党员群众齐聚一堂，以文艺表演的形式表达在党的引领下乡村发展、民生改善的喜人变化，为党庆生，向党献礼。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以实战化演练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切实提升企业员工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6月29号在小长山岛镇某涉安制冷企业，模拟制冷机房液氨管道接口老化破损，突发液氨泄漏险情，现场巡检人员第一时间发现隐患并迅速上报，企业演练总指挥快速研判态势，立即启动专项应急预案，统一调度设备处置、人员疏散、现场警戒等环节，各项应急处置流程高效有序，缓缓推进。演练紧贴企业生产实际，以练促改，以练促安，根据演练逐项梳理暴露出的短板问题，当场明确整改方向，做到演练一次提升一次，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记者曲以妮报道，6月29号长海县教育局联合自然资源局组织大长山岛镇中心小学师生开展滨海研学体验公开课，把生态课堂搬进滨海实景，引导学生亲自感受滨海生态的独特价值。在大长山岛海岛民生广场的课程现场，学生们认真聆听工作人员围绕海岛候鸟知识、长山群岛独特的候鸟迁徙通道展开的科普讲座，并通过问答互动环节引导学生们把环保理念转化为行动，带动家人和朋友共同守护家乡蓝色海岸线。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条例共6章48条，明确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总体要求，确定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政策，完善就业优待措施，优化创业扶持举措等内容，并对违反条例规定的有关行为明确了相应法律责任。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根据气象部门预计，7月1号至6号，大连市将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市防指发布通知，7月1号起，全市正式进入主汛期，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压实防汛工作责任，降雨期间全员到岗，靠前指挥，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部署指令，同时强化监测预警，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频次，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信息直达基层一线，重点强化重点区域关键点位的巡查防守，提前做好排涝清淤、点位值守、路线规划等防范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严守灾情险情上报纪律。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2026年农历马年春节刚过，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建设项目再传捷报。3月16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工程迎来二标段主通航孔桥的墩桩基开钻，标志着大桥项目正式从海上钢平台搭设。

0: 入难度最大的下部结构施工阶段。主墩桩基开钻当天，机身高达33米的旋挖钻机单次旋挖带出数吨的海底岩渣，为超长墩桩挖掘出硬核支撑。此时一根长度达90米、直径3.1米、总重近70吨的钢筋骨架穿透海底岩层，定锚在预定的桩基位置，成为长海大桥主墩的第一根定海神针。像这样庞大的钢筋骨架还有39根，而想要把这样庞大的定海神针定牢，需要面对潮汐频繁、地质多变等多重挑战。项目团队通过精细化管控和全过程监测，全力保障超深大直径桩基的承孔质量。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工区施工人员单立超：
1: 钻孔施工是钻孔灌注桩施工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保证承孔质量，我们在钻孔前对各地层地质情况进行详勘核对，严控钻杆压力、钻基速率、泥浆指标、水下混凝土灌注等关键工序。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面对长海大桥主墩桩基的单根总重量接近70吨的钢筋骨架，中建六局的建设者们突破技术瓶颈，采用150吨铝带吊实施标准化作业，保障钢筋龙骨精准下放，并在拼装环节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而且首根大直径超长超重桩基的顺利开钻，不仅验证了复杂海洋地质条件下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剩余39根同类型桩基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项目团队正紧抓工期，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建设步伐。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施工负责人郑中野：
3: 长海大桥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充分发挥央企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高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彻底终结长海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此次长海大桥主通航孔桥的主墩桩基开钻沉箱，标志着项目迈入了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

0: 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八皮鱼。八皮鱼属豚形目单脚豚科，学名叫绿鳍马面豚，因其长相类似陆地动物马的脸，海岛人又叫它马面鱼。八皮鱼体较则扁，呈长椭圆形，身体呈蓝灰色，无侧线，鳍条墨绿色，胸鳍和臀鳍均为绿色。八皮鱼的头短、口小、眼小，而且腮孔小，成鱼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而马面鱼肝大，占全鱼重量的 4% 至 7%， 可制成鱼肝油。它的鱼皮能提取制成可溶性食用鱼蛋白。八皮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欢群居，以杂食性端足类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食，其寿命较长，可达20年。在长海县所有岛屿的近海底层都生长着八皮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捕捞其他经济鱼类时，一网中能有20%是八皮鱼。而当时八皮鱼一是不值钱，特别是渔民在盗网时，八皮鱼的鱼背上的硬骨刺时常挂网，费时费力而不受渔民的待见。八皮鱼最特别的地方是身上那张粗糙如砂纸的鱼皮。因为这一缘故，必须把鱼皮扒掉才能做食材，也因此换来了八皮鱼这一俗称。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要说八皮鱼的形态与马脸相似，而真正与马相似的鱼，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还真有，它叫海马。海马属海龙科，是一种小型海洋动物，因头部呈马头状与身体接近直角而得名。它的嘴小呈长管状，不能张合，因此只能吸食水中的小动物为食物。眼睛可以各自独立向上下左右或前后转动。海马在水下行动迟缓，经常用它那适宜抓握的尾部紧紧勾勒住海藻的枝节或叶片上，将身体固定，以使不被激流冲走。也有时倒挂于漂浮着的海藻上，随波逐流。海马的游泳姿势十分优美，鱼体直立水中，完全依靠背鳍和胸鳍高频率的做波状摆动而缓慢游动。海马属于濒危物种，海马制品还是名贵药材。像前面说的八皮鱼，有一张犹如砂纸般的盔甲，算是一种奇葩鱼。那界八鱼也应该算作长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中的奇葩鱼。界八鱼奇丑无比，属硬骨鱼类安康科，是长海县深水海域常见的底层肉食性鱼类。界八鱼身体呈短圆锥形，头大而扁平，嘴扁而阔，其边缘长有一排尖端向内的利齿，双眼长在头背上，身体柔软，没有鳞。界八鱼看上去笨重，平时也不爱活动，不善游泳及追逐食物，然而它却是优秀的捕鱼能手。因为界八鱼的头上方有两个肉状突出形似小灯笼的鱼鳍，小灯笼在水下随海浪摆动，成了引诱食物的利器。早时在霜降时节，渔家人会选择合适的潮流，带着水镜，手拿钢叉，下海游泳捕界八鱼。此时正值界八鱼成群结队地在岸边产卵，一两斤重的界八鱼此时很少游动，渔家人舞动钢叉收获着鱼品。 蟹鲅鱼的外形虽然丑陋，但是肉质鲜美可口，尤其是此时捕获的蟹鲅鱼体内存有卵，也就是俗称的籽，颗粒饱满，蒸煮后鲜香无比，也属于海岛人家比较稀奇的佳肴。而如今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这种捕捞方式已被禁止，早时下海碰蟹鲅鱼已经成为了永久的记忆。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3: 这段话平复了我最近的纠结与焦虑。今天分享的是断舍离，不要因为结局配不上过程而不甘心，不要去纠结已经发生的事和烂掉的关系，也不要知道答案了还去问为什么，要接受大家都会离开的事实。也许我们此时此刻失去的本就是不该属于我们的，不要畏惧分离，要允许有些人短暂地出现在生活里，也要能接受他们的离开。选错了就选错了，别一遍又一遍地后悔，总想着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就算重来一次，以你当时的年龄和认知，终究无法匹配如今的阅历。放过曾经做出智能选择的自己吧，敢于主动结束的人，总会被生活奖励一个崭新的开始。你要始终相信，人这一生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终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归来。
4: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5: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6: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